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进入六月，滋养全面吹响冲刺经济双过半号角，全市建设项目、重点企业接连取得新突破、新进展，为决胜上半年目标筑牢基石。
2: 在安岳县经开区四川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流水线有序运转，一批整装完毕的天然气增压装备正在等待装车，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截至六月，企业已完成 0.7 亿元产值，订单量排到了九月。走进中汽新能源智能化生产基地、数控加工中心，智能装配产线全线落地，从压缩机机头装配、零部件精加工到撬装设备整机组装，全链条核心工艺实现本土化自研自产。公司负责人李志鹏介绍，企业核心产品都是自主研发，尤其是进口气回收装置销量在同类设备中全国领先，短短两年时间就售出50余台。企业成功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技术，20余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能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地区、云贵川渝、内蒙等国内油气产区，还批量出口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销量连年稳步增长，成为四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
3: 第一个是产品方面，产品方面继续在能源气体增压装备上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第二个是数字化管理方面，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上，植入一些这个工程师的一些思维，然后在这个采集方面，会加大一些研发的投入。
2: 龙头企业落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只体现在企业营收报表里，更落在老百姓的钱袋子与本地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中。依托中汽新能源设备公司的牵引力，安岳本地机械加工、五金铸造、物流运输、零部件配套上下游小微企业迎来发展红利，不少本地零配件加工厂顺利进入企业供应链体系，补齐安岳天然气装备产业链短板，带动数百名本地人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在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大楼旁边，2期厂房正紧锣密鼓的建设，届时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将再上台阶，持续扩充清洁能源装备产能矩阵。安岳是四川打造千亿方级天然气产能基地的核心承载地，发展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一头对接本地丰富天然气资源，一头连接国内外广阔能源市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外贸协同增收，助力安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近日，资阳高新区爱奇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口腔数字印模仪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顺利办结，用时27个工作日，刷新此前园区企业34个工作日拿证的记录，再次彰显资阳高新区一流营商环境与雅股速度。近年来，资阳高新区打造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搭建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推行2类医疗器械优先审评机制，审批周期较法定时限缩短超60%。目前，中国雅股已集聚140余家市场主体、430余个资阳造口腔产品。
5: 6月4号，全市统战系统思想政治引领暨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深刻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筑牢意识形态领域。

0: 安全防线，要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健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方协同联动，全域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奋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为滋养现代化建设汇聚更大统战力量。6月4号，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强化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强化家庭育人基础作用，强化社会育人综合效能，强化网络育人空间净化，强化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强化法治护航全面保障六大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质增效。要从严抓实组织领导，深化协同育人，强化督导考核，做实宣传引导，多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奋力开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局面。
1: 近日，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走访资阳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了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风貌。
0: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雅谷展示馆、奋安铝业西南基地、陈毅故里等地，切身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为资阳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点赞。
2: 资阳有良好的那个区位优势、高潜力的消费市场及稳定的营商环境。刚刚参观了临空经济区展示馆，听了他们产业的发展历程，觉得资阳的产业定位精准啊，规划科学合理。我会持续关注资阳，带动一些外商过来投资。
0: 在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陈毅故里，考察团一行深切缅怀陈毅元帅的不朽功勋与崇高风范，感悟资阳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在奋安铝业、疫情时代等重点企业，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市场布局及未来拓展规划等情况。在中国雅谷，考察团实地观摩口腔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成果，对资阳深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给予高度认可。
3: 雅谷让我们感到很震撼，我刚才跟我同行的几位这个会长，来自各个国家的会长也在谈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国雅谷的这个智慧的新材料的这个关于牙科医疗的材料给它推向世界。
0: 此次考察交流活动为资阳深化对外开放、开展经贸合作搭建了优质平台。考察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侨粮纽带作用，当好资阳对外交流的宣传员、联络员，吸引更多华商侨商关注资阳、投资资阳，共拓发展新空间。
1: 近日，雅谷2026年第二期培训医疗器械内审员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与资阳市药品医疗器械申报服务中心联合举办，聚焦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控核心需求，组织园区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注册专员、质量负责人、管理者代表等专业人员参训。主办方组织为期两天的专题培训，特邀国家注册审核员、医药工程工程师、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资深讲师杨安顺授课，精准对接行业最新政策与实操要点。本次培训课程设置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将围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指南、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技术等内容开展教学，全面提升学员内审实操能力。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内部审核员资格证书。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资阳高新区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有效填补企业内审人才缺口，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识， 推动园区医疗器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区域医疗器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0: 晴暖高考，为梦启航。6月4号，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市公交公司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区内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司机们正忙着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识，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一道温暖风景。为方便考生快速抵达考场，市公交公司对途经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连续八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另外，记者从资阳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保障中心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开行14条乡镇直达考点的客运专线，覆盖中和至资阳、五黄至资阳、宝和至资阳、石阳至安岳、龙台至安岳等方向，累计投入客运车辆142辆，服务考生约4680人。6月5号上午，资阳市雁江区五黄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出征誓师大会，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壮行助威。1000余名考生整装待发，在庄严的誓言、激昂的歌声和真挚的祝福中，踏上逐梦高考的征程。誓师大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学校负责人为高三学子送上高考壮行词，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从容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重要考验。学生代表带领全体考生庄严宣誓，展现出高三学子迎战高考的信心与决心。现场起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接连唱响，青春旋律与奋斗激情交织，现场师生挥舞手中的旗帜，共同放声高歌。最令人振奋的时刻莫过于出征仪式，伴随着欢呼与掌声，高三学子们依次穿过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门，老师分列两侧与学生击掌加油，不少家长也来到现场为孩子送上临考前的祝福。仪式结束后，高三学子们有序登上送考大巴，前往高考考点。一辆辆送考车辆缓缓驶出校园，承载着师长期望和青春梦想向考场进发。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六月扬帆逐梦考场，
6: 无数日夜伏案耕耘，无数朝夕奋力拼搏，
7: 所有的日积月累都将化作此刻的从容坦荡，愿每位考生提笔有底气，落笔有惊喜。
8: 我是资阳公安交警王祥飞，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奋斗者，愿你所有的努力不被辜负，考场超常发挥。
9: 我是资阳公安交警苏伟旭，放平心态正常发挥，你熬过的夜都将化作考场上的光，以笔墨为剑，赴青春之约，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
10: 哥哥姐姐进考场，沉着冷静文理强，笑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

0: 恩赐安逸。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兄弟，我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爱出门吗？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你爱出门吗？好，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歌，叫做《你的主场》。希望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拉开今天的节目序幕，也给大家带去快乐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主场》，是来自，看一下是谁唱的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它的曲风是非常的热血摇滚，加上一种非常好的青春感，爆发力特别的强，也是一首昂扬向上的一首歌。那么把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叫做《感官先生》。

是来自杨坤和杨宗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经常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凤瑶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打破了一种传统音乐风格的框架，融合了复古韵味和现代的情致，以随性洒脱为核心，然后通过音乐和意象传递了成年人应该是直面情绪、接纳生活困境的处处哲学。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江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爱出门吗。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人生我们都说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啊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还有自己的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咱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是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了红灯才会去体会健康的重要。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自己的身体，只要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今天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人生的四大幸事，那么大家有一件做的就非常好了。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件，叫做身上无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还有轻松。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和过去要得自己纠缠，又怎能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自己的人生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的话，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所以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呢，生活便会更加的明朗，还有清透和自在起来。

那么第三一件事情就是身边有伴。咱们的一生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慢慢的变老，身边有伴，心中有爱，是咱们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相互的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份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去期待。如果遇到那个能陪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一下。

第四一点就是心怀热爱。什么是热爱？就是啊，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还有坎坷。有人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非常的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的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的去胜任，因为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既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都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情，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所以说，四件人生幸事，拥有一件就足够美好。愿大家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吧。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句号发来的信息说，他说自己超爱出门，因为外面的事情新鲜事可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好，丽丽说看自己的心情吧，她说兴致来了天天往外跑，犯懒的时候呢就只想宅着不动。好，看到小杨说不太爱出门，安安静静的才是我最舒服的。好，花儿说她说当然爱出门了，出门去逛吃的，然后呢逛街闲逛都是快乐的。她说一直呢我觉得逛街出门会让我快乐翻倍。

好，南天说，他说这个呢，就看自己的有没有事情。他说一般有事情的时候，有事必须要出门，但那没事呢，我就会在家里，然后看一下电视啊，或者是玩一下手机，或者是陪家里的家人们一起度过。嗯，也是挺好的。好，看到还有。

一位朋友，一位叫做爱情故事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呢是一半一半吧，偶尔出门去透一下气，多数的时间还是偏爱在家里边度过。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您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大家分享您爱出门吗。 FM1035 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哎，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也羡慕咱们身边那些高能量的朋友呢？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是永远都不会累，而你呢，却常常感觉得非常疲惫，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样。那么咱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啊，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出门。夜开到零两点，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只是身体累，更多的是咱们心累。长期守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情，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人以为休息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往往越刷手机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所以说，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当中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大脑从节能模式进入探索模式。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你只能是内耗。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那么没空去内耗，反而得到真正的休息。所以说，真正的休息不是躺着刷手机，而是换个新的环境。

困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的人呢，芝麻大小的事情都是天大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说错了一句话，就能郁闷一整天；明天和别人有点摩擦，能反复的纠结一周。其实不是他们心眼小，是他们的世界太小。而爱出门的人呢，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见识过了， 然后呢，他的阀值也就高了，那些让别人纠结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就是，哎呀，这算个啥呢？那么你爬过一座高山，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而发愁；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而烦恼。所以说爱出门的人，他能量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烦心事，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事占的比例他就小了。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那有的人宅在家里，其实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一下视频，玩一下手机，或者是点一个外卖，看一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而出门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会听到什么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而这种不确定性中往往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也许你在咖啡馆偶遇了老的同学，或者是好的朋友，聊出一个新的合作机会，也许你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让你突然感到一个新的灵感，也许你只是看到天边绝美的晚霞，郁闷的心情瞬间就会好了起来。所以说，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你的人生就越有活力。高能量的人呢，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着他们。

那么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他就会越累，越想他就会越焦虑，越焦虑就会越想。所以说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的话，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种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走出去，或者是去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在湖边坐坐。你不需要准备好才出门，而是你只需要迈出家门，一旦你出门了，你就会打破这个循环。那么在路上，咱们也许可能是会遇到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了一点，也许是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或者是小猫，让你感到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让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所以说出门啊，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么大家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呀，我没得时间出门，我没得钱出门，我没有必要出门。可是出门不花钱，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可以去免费的图书馆看书，可以只是在家附近然后转转走走。所以不需要大家做任何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计划，不需要你有什么样的目标，你只需要出去走走，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只是出去走走，你走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启了充电模式。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家的门外。所以说啊，从今天起多出门走走吧。好，跟着瑶瑶说，她说啊，自己呢也是特别喜欢出门，不喜欢宅在家里，但是出门总会给自己啊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好，看到红红说，她说自己呢听了以后啊，就感觉还是要真的需要出去多出去走走，这样让自己的心胸更加的宽阔一些。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所有的朋友共同分享，你爱出门吗？好，看到一位叫做马尔的朋友说，他说有一句话叫做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嗯，

好，看到静静说，她说自己呢喜欢出门，特别喜欢到公园去喂一下鱼啊，看一下花草树木，还有呢偶尔去晨练一下。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的笑话吧。那话说啊，有个哥们儿去买西瓜，那么挑了半天选了一个，老板称完以后说，哎，四斤，然后哥们儿蹲下来敲了起西瓜，慢悠悠的说，哎，老板，这个瓜熟过头了，里面空心，而且呢籽子非常的多，便宜点噻。让老板一脸佩服说，哎呀，行家呀，要得嘛，哎，18块拿起走嘛。那么哥们儿付了钱，抱起西瓜转身就走，老板在后面喊，哎，小伙子，你咋不切开看看呢？然后那哥们儿回头看了一下，笑了一下，我要是切开了，你还能买给我吗？那么昨天去驾校练车，教练坐在副驾，然后全程沉默。然后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心里就特别的发慌啊，就说小心翼翼地问道，教练，我开的还要不要得哦？然后教练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技术啊，上路能把马路牙子都逼得离家出走。那我赶紧啊就是解释说，哎呀我第一次开嘛，有点紧张。然后教练也摆摆手说，紧张我能够理解，但是你把方向盘当拔河绳一样拽，再用力车门都被你扯飞。话说啊，有一只蜗牛被两只乌龟抢劫，那么警察过来问话说，哎，来，你来说一下案发的经过嘛。让蜗牛委屈地说，我不晓得啊，一切都发生了太快了。其实这也正常啊，蜗牛说乌龟跑得快，那相对它来说的确是如此。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减肥，又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对不对？那么总有你的朋友会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是正在减肥。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想要减肥，他说立志每天只吃一顿饭，那么第一天饿到两眼就是发光啊，把它扔下去。第二天呢，半夜起来翻开冰箱，啃了半根火腿肠。那么第三天直接点了炸鸡和奶茶。然后我就调侃他说：“哎，你不说好只吃一顿吗？”然后他理直气壮地说：“对啊，我把一天的饭量集中在夜宵这一顿吃完了，没得毛病噻。”哎，好像也是没毛病啊。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就是学会了用微信表情包以后啊，彻底放飞自我。那么早上发信息说要迟到，他回复狂奔的表情包。那么中午说饭不好吃，他发了流泪的表情包。晚上吐槽工作累，本以为他会安慰，结果他连发三个搬砖的表情包，配文：年轻人，加油干。最近呢，我有一朋友去宠物店买了一只鹦鹉，老板指着几只介绍说，这次呢他会被躺尸8位，那只会说吉祥话5位。那么朋友看中一只银鱼的，问他价格，哎，那么这个怎么不说话呢？好多钱？然后老板说他2000，啥都不会，但他见过大世面，之前在那个地方待过。然后朋友就好奇说，那为啥子这么贵呢？老板说，他只会一句话，别玩了，收手吧。

0: 好，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们，哎，谁能用果然造一个句呢？然后小明就举手了，说昨天我吃了一个苹果，然后又吃了一个梨，果然我拉肚子了。然后老师，哎呀，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来说了，他说造句不是写日记，重新来。那么小明想了想，他说先下雨，然后打雷，果然天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全班就笑个停不下来。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有一次打车，然后出门嘛，司机就特别健谈，聊到了很晚很晚。师傅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熬夜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干了嘛哈。然后我就问他为啥呢？师傅叹口气说道，以前熬夜不是不香啊，是不相随，现在熬夜是随不走，滋味完全是不一样喽。那么到达目的地下车以后，我刚关上车门，就听见师傅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这趟乘客挺能聊的，搞得我有精神了，今晚又别相随了。有一只小蚂蚁迷路，找不到它的蚁窝，然后急得团团转，恰好看到它的朋友经过，于是冲上去大喊一声，哎，哥们儿，你都如何回忆我？这是谐音对吧，回忆窝，它的意思就是啊，但是呢还有一首歌对吧，你都如何回忆我那个对吧，然后对方就弄了半天回答，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大家玩手机不要在充电的时候玩，为什么呢？因为边充电边玩手机的话，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会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那么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的器件已经是老化的话呢，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的升高，因此啊，建议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是进行通话。

那么除了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接下来这些充电的习惯大家也如果有的话就要进行改正，长期不拔电充电器。那么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变为低压直流电的一种器械，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以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的话呢，不仅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导致火灾的发生。好，还有一个习惯，我相信也很多朋友都这样的，包括我都这样，手机整夜去充电。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那么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的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

失效的话，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的话呢，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就可能引起火，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

好，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如果是因为脸上也上两项我都有，他说如果是引起了火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好，首先就是要切断电源，如果是发现充电器冒烟或者是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呢，就是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切勿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来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是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的话，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扑救。好，还有一个就是及时呼叫救援。那么火势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是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啊，避免泄出浓烟。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下怎样正确给咱们的手机充电。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手机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就是避开冷或者过冷或者是过热的环境。那么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当中工作。那么在低温的环境之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的环境当中，锂电池呢容易是不稳定。还有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者是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要提前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没有受潮或者是进水的一种现象。那么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尽量不要在床头来充电。那么我想很多朋友为了就是充电的时候方便使用手机，不少习惯在床头或者是床头附近来充电。那么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的话，枕头等易燃物品会将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在这里咱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的一种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来杜绝火灾隐患。好，大家有没有学到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日常。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来临啊，气温逐渐升高，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来解解渴啊。那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可能是来一杯这个冰可乐啊。那第一口的冰可乐啊，总是令人非常的满足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我们在夏天到底喝一些什么最解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全脂牛奶。哎，这个冰镇碳酸饮料啊，虽然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解渴，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够让水在身体里面流得更久。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了啊，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呢，比如说这个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是一段时间我们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品。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夏天气温升高，在炎热的空气当中啊，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解解渴啊。其实呢，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冰镇可乐非常的解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那研究表明呢，这个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啊，研究人员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那其中呢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实验开始之前12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并且呢身体健康，没有味觉或者是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到味觉和体液摄入的疾病。那么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先是进行称重啊，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那包括了涂果酱的白面包吐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受试者呢就会开始进行实验了啊，先是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喝完400毫升的实验饮料，就是20到22度的常温水和6度的冰水，还有6度的冰气泡水，然后呢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呢测量并记录喝了多少常温水，那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这个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呢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那这表明啊，这个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冰水，那常温水呢是最差的啊。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那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们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呢不能用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一下自己喝了多少饮料啊。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的要多22%。那么研究人员认为呢，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啊，寒冷和这种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信号，从而呢影响到喝水的量。那冰水能够刺激我们的喉部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我们的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了。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那化学诱导的这种口腔冰感和舔这种冰的金属块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效果的。另外呢，碳酸化会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一个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 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6: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5: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眼。
6: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5: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6: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5: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6: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5: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7: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5: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7: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7: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7: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5: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7: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5: 要得。
7: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5: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7: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8: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9: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那么加强了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的信号，感受到的这种液体量也被放大了啊。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种欺骗性会有害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呢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啊，所以说这种饮料的这种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呢，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呢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那虽然冰镇矿泉水啊、纯净水啊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但是实际上呢，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所以说呢，它们被称为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呀。

那么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我们的血液的渗透压。所以说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去解渴。其实呢，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啊，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啊。那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那其中呢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 口服补液盐、橙汁、啤酒还有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我们人体的一个补水效果。那结果表明呢，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它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效果。 那么口服补液盐和牛奶呢，都是含有高浓度的钾和钠，那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水分留在我们的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到补水的效果。那口服补液盐呢，比牛奶的热量会更低，但是口感呢，可能不太好啊。如果你是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的脱水，那么口服补液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当中啊，常会听到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在现实当中呢，许多父母啊，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恰恰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的磨蹭、不配合或者是不听话，情绪呢就容易被触发。但在生气之后啊，看着孩子的委屈与沉默，又常常感觉到后悔。其实呢，很多气未必有必要生啊，很多冲突呢也未必值得发生。傻傻的想把故事慢慢讲。那么下面呢有几个角度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平和地去看待亲子之间的日常摩擦。那首先呢，就是过度较劲往往适得其反。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如果父母是习惯于处处与孩子较劲的话，凡事都要争出对错，分个高低，那结果呢常常是两败俱伤。越是想控制，孩子越是容易反抗，越是严厉斥责，那孩子呢越可能会逆反，最终消耗的不仅是亲情，还有孩子原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那么教育的目的呢，不是赢过孩子，而是去引导孩子。

有一位父亲呢，他是高级工程师啊，对儿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规定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来学习。儿子呢喜欢画画，父亲呢认为这个画画没有用，就强行让他上奥数班。儿子反抗，父亲就大发雷霆啊。那么这样长期对抗之下呀，原本成绩中等的儿子开始厌学，故意考砸，以此呢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么直到有人指出啊，说你这不是在养孩子啊，你是在打造服从指令的产品。那这句话呢是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那么孩子呢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轨迹，父母呢如果只是想赢，往往会输掉孩子的信任。在情绪上来之前，那我们呢不妨先去问一下自己，我是在解决问题呢，还是在宣泄情绪呢？

0: 好的红砖房。
1: 那这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0: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是相互滋养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父母的爱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生命之间的彼此照亮。

0: 那我们呢常常以为父母是在塑造孩子，其实呢孩子也是在以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重塑父母。他们呢会教会我们无条件的去爱，让我们练习耐心与等待，这是一场双向的成长。那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啊，其实没有谁比谁更高，只有彼此滋养。那么当你觉得为孩子付出了很多， 那么孩子呢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信任依赖和纯粹的爱来回报了你。那么我们呢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些并肩同行的欣赏，那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你在单方面的拉扯他长大，而是你们在一起共同成长。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
1: 那么还有就是相伴的时光其实有限。孩子呢既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并非为我们而来，他们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日子，从蹒跚学步到逐渐的独立，其实呢不过是十几年，每次因为琐事爆发的怒气都是在消耗这段时光。 现在多一份耐心，未来呢就多一份温暖的回忆。孩子的童年不会重来，我们能与孩子亲密无间的时间远比想象当中要更短。愤怒呢很少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却容易推开两颗想要靠近的心。那么从今天开始，那我们呢不妨试着把斥责换成拥抱， 把不耐烦换成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孩子的世界往往也会跟着明亮起来。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深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从容
1: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我们或许都曾体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有人呢初见不久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彼此的交流自然流畅，而另一些人呢条件不错，态度也温和，但是相处的时候呢总是隐约隔着一层什么。你说今天有些疲惫，他呢回应谁不累呢，你分享一首歌，他问这什么调啊。这种差异的背后呢，或许有一个值得被关注的概念，就是频率啊。我觉得呢就像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您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哎，我们的频率就对上了。
0: 草木如昔，让粉又随风轻轻。
1: 那么提到频率啊，人们常会想到啊，爱好相似，经历相近，价值观一致，甚至呢是试图寻找另一个自己。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长久舒适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表面的相似。比如说一对结婚八年的夫妻，那丈夫呢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几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交集啊。丈夫不了解孩子教育的细节，那妻子呢也听不懂算法优化的话题，但是他们的感情很好。那么妻子曾说呀，我们聊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我呢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就很轻松。

0: 那么频率的本质呢，或许不是相似啊，而是不费力，不需要用力去够对方啊，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对方，交流、理解、陪伴，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的去计算，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消耗。那相比较之下呢，有些看似相似的情侣，那他们都爱旅行，都爱美食，但是每次出去都会产生摩擦，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机，一个想省预算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住酒店。他们相似的可能是标签而不是频率，标签呢可以复制，但是频率无法伪装。那再比如说，两个都很要强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容易暗暗较劲啊。两个都很敏感的人在一起呢，一个皱眉，另一个也跟着揪心。他们就像镜子，照出了彼此的优点，也放大了彼此的脆弱。那为了维持这种相似感，往往呢需要小心翼翼的经营。而真正同频的人呢，相处是松弛的、自然的。他们呢不需要事事一致，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自己，也不需要要求对方去改变，允许和接纳彼此的状态与情绪，或许呢就是频率相配更真实的样子。那如果不费力是频率的一个基础，那么共振就是频率的一种升华。不同关系呢可能会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偏向你听我的，或者是我听你的，那这种呢更接近于控制和服从。那有的是我懂你，你懂我，可以称之为相互理解。那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人无法独自创造出的东西。
1: 耳边匆匆，谁家有？
0: 那么这种共同的产物呢，不完全属于某一方，而是属于这段关系本身，可称之为第三种声音。比如说啊，一对独立音乐拍档，一个人写的词意象丰富，那一个人呢偏好这种简洁的旋律。那么按照常规的一种判断，他们呢可能很难合作，但是实际创作出了不少受到欢迎的作品。那他们的方式是，那作词者的写得太满，作曲者帮忙做减法，让意象留出呼吸的空间。曲作者的旋律呢过于寡淡，那词作者呢则是建议加入一些变化，让曲子也是有了灵魂。那么最终的作品就是第三种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一些人认为啊，好的关系呢，就是彼此陪伴，相互的安慰，这确实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停留于此，时间久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依赖，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人的孤独，把一个人的困顿变成了两个人的困顿。而更积极的关系，不只是相互的取暖，而是相互点燃，在一起的时候能激发出彼此最好的部分，形成新的更大的一种能量场。那这种共同变得更好的感觉，或许才是频率匹配更深层的吸引力。

那有人呢可能会认为啊，能否遇到同频的人主要是靠运气啊，缘分来了自然来，缘分没有到求不来。但是或许呢频率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有位网友呢曾经他很怕落单啊，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努力的去融入到他人的圈子。那别人聊某种剧集他就跟着追，别人随口说哎，周末去爬山，他明明恐高也答应下来。他以为足够合群就不会被落下，结果呢朋友叫了不少，但是真正需要支持的时候对方往往有事儿在忙。于是呢他非常的困惑啊，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还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呢？那后来他被问到啊，你是喜欢那些你跟着去做的这些事情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承认其实呢自己并不喜欢啊，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渐渐模糊了自己。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别人又怎么能识别出你呢？那后来呢他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不刻意去讨好，而是开始独自去看话剧、逛书店、写手账。那起初呢他也觉得不自在，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啊，一个人看话剧这个时候呢可以完全的沉浸在剧情当中，不用去照顾旁人的情绪。一个人在书店待一下午，可以随意的翻阅任何一本书，不用担心别人等得不耐烦。他开始真正享受这种生活，也由此呢加入了感兴趣的话剧社，那结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当我们不再苦苦去寻找同频的人，而是哎先去校准自己的频率的时候，那些真正契合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反而会自然地走近。频率是最真诚的信号，那当一个人去读书、去运动、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去探索世界，把自己活成一个相对完整有趣的个体的时候，就不再那么急切地去寻找谁来填补空缺。而恰恰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合适的人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有句话说，别带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所以说呢，不必着急，也不必将就，先调整好自己的频率，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循着你的频率穿越人海找到你。人与人之间最强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是一种不费力的共振，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滋养的连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

0: 月扬帆，逐梦考场，
1: 无数日夜伏案耕耘，无数朝夕奋力拼搏，
2: 所有的日积月累都将化作此刻的从容坦荡。愿每位考生提笔有底气，落笔有惊喜。
3: 我是资阳公安交警王翔飞，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奋斗者，愿你所有的努力不被辜负，考场超常发挥。
4: 我是资阳公安交警苏伟旭，放平心态正常发挥，你熬过的夜都将化作考场上的光，以笔墨为剑，赴青春之约，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
5: 哥哥姐姐进考场，
6: 沉着冷静文理强，
7: 下笔答题心不慌，
8: 金榜题名闪金光。
9: 愿奔赴考场的每一位学子心怀热爱，提笔从容，答题坦荡。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0: 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近期自观帮忙对往期民生诉求开展了跟踪回访，龙台镇问题公厕整改提质，细化长效管护，仁里村坑洼小道完成硬化通车，各镇村落实整改举措，补齐民生短板，用看得见的改变实实在在回应群众期盼。五月底，自观帮忙栏目关注了安岳县龙台镇场镇公厕存在设施损坏、冲厕无水、异味刺鼻等问题。镇政府当即表态全面整改。时隔一周，公厕整改成效如何？记者再次前往当地回访。6月2号恰逢场镇逢集，街上人流比较的多，赶集村民络绎不绝。记者在龙台小学旁公厕内看到新装的水龙头出水顺畅，群众如厕后洗手方便了，蹲便池冲水系统也已调试完毕投入使用，每四分钟自动冲水一次，池内污物堆积、臭味弥漫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保洁员许标元正在拖洗地面脏污，保持公厕环境干净卫生。附近的商户说道，
5: 现在肯定要好多了噻，
6: 这个很
5: 顺，是吧？它有点味道嘛，要消失了嘛。
7: 但现在是好多了，你看，像今天就生活要好多了，确实是好很多了啦，还是要感谢你们哈。
4: 安岳县龙台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蒋华红，
8: 接到反映后，镇政府立即更换了大部分损坏的设施，增加了清洁工的打扫频次。目前我们公厕直接使用水箱冲水，在干旱天会加大冲水量，该部分水费由镇政府出，镇政府会在实施水箱冲水一个月后，根据水费使用情况制定下一步措施。
4: 下一步，龙台镇政府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常态化抽查各点位公厕卫生状况、设施运行及保洁落实情况，紧盯薄弱点位、重点时段，以常态化监管筑牢环境卫生底线，提升场镇人居环境。去年八月，自光帮忙曾报道临空经济区临江镇仁里村17组5户村民的入户路，因学校场地出让被截断，村民只能走村上临时新挖的一条碎石路，出行十分不便。近日，记者从仁里村村委会获悉，这条便民小道已全部完成硬化施工，因困扰村民许久的出行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现场记者看到，原先满是碎石碎瓦、坑洼不平的小道，如今已变成平整厚实的水泥路面，直通村民家门口。路面拓宽以后，村民步行、骑车稳稳当当，就连私家车也能直接开到院坝前。昔日雨天烂泥碾脚、晴天尘土飞扬的小道旧貌焕然一新。附近的村民说道，
9: 肯定方便的多了噻，
10: 方便多了，方便多了，谢谢哈，谢谢。
11: 最后后来，然后村上我们修了这条路过后，现在就是说，不管是说骑车子回来呀、啊，然后运点东西那些回来，然后也比较方便了。
4: 据仁里村村委会主任尹平介绍，该路段总长110米，路面平均宽3米，于4月29号动工，5月3号顺利竣工。 临空经济区仁里村村委会主任尹平。
6: 后头我们村上呢经过资金自筹等方式呢，然后就把这条路给它进行了一个加宽，然后硬化，然后现在一共有110米进来，老百姓的出行以及种地呢都更方便了。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既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这个天气呢又比较的热，所以对我们开车来说哈，也是有一定的考验的。像这个疲劳驾驶的话，就比较的危险哈。这个疲劳驾驶呢，就是指驾驶员由于睡眠不足、身体状况疲乏，或者说是在长时间连续开车以后产生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那么从而客观上哈出现了驾驶技能下降，还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是轻微的疲劳，可能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那如果说是中度疲劳的话，就是操作动作呆滞，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操作。如果说是重度的话哈，就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哎，或者说是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对车辆失去控制的能力。深夜凌晨和午后哈，警惕疲劳驾驶。哎，比如说像这个深夜，也就是0点到2点，那凌晨的话也就是4点到6点，午后的话就11点到13点，这三个时间段哈是疲劳驾驶引起交通事故多发的一个时段。如何预防疲劳驾驶？那一个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这个是很重要的。驾驶前啊，一定要确保充足的睡眠，避免疲劳驾驶。一般来说，每隔2个小时就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休息15到20分钟，哎，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然后就是分段驾驶，就如果说是长途开车无法避免，我们可以考虑分段驾驶，将这个长途旅行分为若干段，每段之间休息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可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还有呢，就是定时休息哈。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定时设置一个提醒，在规定的时间内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持身体和大脑的状况，那减少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哎，当然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行程，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开车的时间，不要过分的追求速度，保证自己的状态和精力充沛。如果说有同行的人员，我们可以考虑交替驾驶，这样的话可以使驾驶员有充分的、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从而减少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当然，也可以避免长期啊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进行一个调整坐姿，或者说是深呼吸。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累了困了哈，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啊，把这个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千万不要强撑着，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那在2026年高考期间啊，那我们自扬交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措施？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自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王宇王警官进行详细解答。马上开始了，那么资阳交管部门有哪些具体举措呢？记者也采访到了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王宇王警官进行详细解答。王警官你好。
2: 你好，今年的高考呢是咱们的6月7日至9日，我们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按照保安全、保畅通、保临近的这么一个总体目标，提前是对接了教育部门，对资阳中学、3县9一校、雁江1中3个考点是进行一点一测的这个部署。
3: 首先呢，就是一个分时段的精细管控。那我们将根据考试科目的安排呢，这3天的管制时段呢都有所不同，是为了更加的贴合咱们实际的考试时间。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的资阳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就罗列了具体的管制时间和具体的管制地点。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
1: 闷
0: 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还有就是第二个呢，是集中送考的优先通行。今年在迎宾大道、建设北路、车城大道，还有就是育才路沿线呢，对集中乘坐咱们大巴车的。

0: 考生车队啊，是实施了绿波保障和优先通行，
1: 嗯，
0: 最大限度的是减少了这个路途上的耗时，
1: 嗯，
0: 啊，最后呢还是有一个就是应急的响应提及，除考点固定紧例外，我们在城区啊主要道路啊增设了是摩托车的巡逻组，随时处置考生遇到的突发情况。在咱们城区啊主干道及考点的周边也是部署了事故处置的小组，快处事故，引导轻微事故，快速撤离现场，线上进行处置。
1: 嗯，那在考点周边啊，交警部门重点管控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将围绕安静、安全、畅通这三个方面开展一个管控。从经营来说啊，考点及其周边的管控区域呢，我们是设置有禁止鸣笛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啊，我们交警啊也会严查。对于违法者呢，也将依法进行个处罚。那安全管控时间内的这个路段啊，除应急特种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及停放，彻底的进行一个人车分离。
1: 嗯，
0: 在畅通的保障呢，我们在考生啊入场前和散场后，都会对育才路、和平路等核心路段，是在周边的主干道呢增设紧摸的一个动态巡逻，及时发现并处置拥堵苗头，并安排警力在各路口啊实时的分流。
1: 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如果大家记不住呢啊，登录我们资阳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上面呢有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一些路段。那我在这呢还是跟大家啊说一下，
1: 嗯，
0: 根据我们支队发布的这个高考期间的通告啊，管制时间呢分日期执行。6月7日上午是8点到12点30分，下午是2点到下午的6点。那6月8日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下午是2点到6点。6月9日呢上午是7点30分到12点45分。下午呢是1点半到6点45分，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各考点呢我们可能会根据啊实际考生的这个进出情况视情况呢提前或者延后这个管制时间，所以呢啊各位司机朋友就请以现场的咱们交警的指挥为准，
1: 嗯，
0: 谢谢配合。
1: 好的，那在考试期间啊，哪些路段是禁止通行的？管制期间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0: 其实咱们资阳啊雁江区啊，我们主要是有三个考点啊，综合一下呢就是资阳中学和3线9一校，因为挨得很近，所以这两个考点呢我们是作为统一的一个管控。那管控路段呢就是在育才路与董军路交叉路口至育才路与滨河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有一个考点呢就是雁江一中考点。我们到时候管制的路段呢就是整个的商业街全线，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啊要特别的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咱们考点周边啊，特别是像咱们的雁江一中，它毗邻和平路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体育路这些路段，
1: 嗯，
0: 可能呢啊行经这些地方了，咱们的车辆呢就请啊第一是礼让，第二是禁止鸣笛。
1: 嗯，
0: 再说一下咱们的这主要管控措施，对机动车呢就是一个进行管制时间内，除应急特种车辆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就是送考的大巴车等外呢，是禁止其他的车辆驶入的。对，在我们的管控路段呢是全域禁停，除了考生的大客车外，上述管制路段及两侧的人行道呢是禁止任何的机动车停放，包括咱们送考的私家车啊。那还是刚刚说的，考点及其周边的所有路段，含这个非管制路段，一律禁止鸣笛，谢谢大家的配合。
1: 嗯，
0: 咱们的非机动车啊，就是接送孩子的两三轮车呢，也起在考点指定区域呢，是有序的这样一个停放。
1: 嗯，像不同车型差异化的管控有哪些要求？
0: 对咱们的私家车、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呢，是肯定禁止在管控时间进入这个管制路段的，
1: 嗯，
0: 可在咱们管制区外围呢，即停即走，临时上。

0: 一下课，但是呢严禁啊是停车等候，当然也是要注意呢根据我们现场交警的这么一个指挥，针对大型货车、工程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呢，在6月7日至9日呢是禁止在考点周边的2公里范围内通行。原有的这个通行证呢，在此期间就是在这3天的全天啊是暂停使用的。那针对送考的大巴车呢，可以驶入管制路段，并停放在啊我们交管部门指定的这个区域内。
1: 那如果说考生和家长他遇到了困难，我们有没有一些应急的保障？
0: 我们是开通了高考应急直通车。求助电话呢就是拨打110或者是122，告知考生求助的内容，咱们的指挥中心会立即调度最近的这个警力前往支援。在路面上呢见到的任何警车、警用摩托车车身贴有爱心护考标识的我们的考生啊都可以随时的招手拦停。对，我们呢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救助。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我们的铁骑啊将直接护送。对于突发的身体不适的考生呢，我们也会协助呼叫120并开辟这个绿色通道。那特别是这里还是要建议一下啊，我们的家长及考生呢提前准备工作要做好，如果说有什么忘带的，我们先送考再补送，避免耽误入场。
1: 对我们市民还有家长的一些暖心建议有哪些？
0: 首先是至送考的家长呢，我们提前是规划路线，预留足够的时间。到达了考点周围呢，我们也是急停急走，切勿在管制路口掉头或者是停留。当然还有就是关注咱们的天气情况，备好雨具，如果有突发天气适当的再提前一点出门。对于我们的社会就是驾驶人啊，咱们高考期间呢尽量是错峰出行，就是避开我们上述提到的我们需要管制的这些时间。考试前及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在像迎宾大道这些沿线优先保障这个集中出行的参考学生通行。这个地方呢就请大家呢配合一下。路遇送考车队或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呢，我们也请主动让行，不要在考点周边鸣笛。您的一次耐心呢就是给咱们孩子最好的一个加油。最后呢，我们资阳公安交警也是郑重承诺，每一位考生啊在复考的路上遇到的交通困难，我们都将全力以赴，第一时间提供帮助，也是祝愿全市的考生沉着应考，金榜题名。
1: 好的，谢谢王警官。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群英。如果场景里出现一盏钢琴，我会唱歌给你。那电动自行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哎，确实方便了大家啊，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发生的一些火灾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线路老化，电动自行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面的连接线路就很容易出现老化短路。如果说在车内的电线发生了短路，再加上外部的温度过高，哎，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像电池短路哈，像这个电池它使用的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哈，那引起的电池的燃烧以及过度充电。就很多朋友为了省事儿啊，都是直接让电动自行车呢是充电过夜的，然后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的话会降低电池的寿命。那以及呢，像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啊存放在楼梯。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4: 是的，还带蓬蓬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走到或者说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啊，尤其呢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一些杂物哈。那一旦发生，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自燃，这个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啊。除此之外呢，就是电压不稳啊，当这个多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的时候，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突发的情况。那所以呢，我们在选购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些安全知识一定要牢记。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充电的时间，我们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的不同，一般电动自行车在8到10小时内就能充满电，充电最好在白天进行，有人看护。第二呢，就是正确的停放哈，就严禁在住宅的建筑物的公共门厅、还有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说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也不要将这个电动自行车电瓶带到家里面充电，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还有呢，就是在规定的区域去充电啊，像电动自行车啊，应当在物业单位设置的集中充电区域进行一个充电，也不要非线充电。阴雨天气，电动自行车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充电了。好，除此之外呢，就是远离易燃易爆的物品啊。包括呢，就是不要私自的去改装啊电动自行车，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不要私自加装一些音响啊、照明啊等设施，那不可以自行的改装、维修、蓄电池。我们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应当是选择有国家合格生产标识的，不要去买三无的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电动自行车，从源头上减少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比如说突发情况的发生。好的，了解完消防知识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反诈知识。高考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哈，我们各位家长、我们各位同学呢，还是要多加的了解。比如说像一些常见的套路，第一个的话就是网售高考答案呐、作弊器材等这些诈骗。骗子呢的话，他会通过网络短信发布一些，比如说真题呀、答案呐、还有一些器材等信息，诱使部

份想走捷径的考生和家长轻易的相信，并且支付高额的费用，从而实施诈骗。那么第二呢，就是高考提前查分的这个诈骗。那骗子呢，通过网络还有短信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谎称可以提前查分，或者说是利用黑客技术修改分数。那一旦有考生和家长轻信，便会被骗子呢以收取费用等方式来进行诈骗。除此之外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指导的一个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打着专业填报、精准择校，或者说是保录取呀等这些旗号售卖虚假的志愿数据，收取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指导费、服务费，那承诺就是100%的录取骗取家长的钱财。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内部的名额，还有一些低分录取的一些诈骗。那骗子呢，他会冒充高校招生办呢、教育主管部门等人员谎称有高校内部的招生的名额，能够是低分提档，然后或者说是违规补录再以择校费啊、打点费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索要一些费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虚假录取通知书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然后通过短信快递送达，要求考生提前的去预缴学费、住宿费啊、建档费，然后诱导家长呢去转账，甚至到这个诈骗的账户。还有呢，就是奖学金、助学金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冒充高校教育部门啊等等工作人员，以发放奖学金、助学金的名义，诱导家长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那么从而实施诈骗。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兼职刷单返利的诈骗。就比如说高考结束以后，不少考生在家里面，有的部分的考生呢，他会选择找一份兼职来锻炼自己，但是呢一定要警惕网上所谓的足不出户啊，还有日赚上百啊等这些陷阱。那骗子呢，一开始会给予一些小额的佣金返利，骗取信任以后呢，再诱导学生加大资金的投入。那这种动动手指、玩玩手机就能赚钱的方式，往往能吸引不少涉世未深、想赚零花钱的学生。那四川公安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高考呢不仅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品德意志的考验，要树立正确的考试观，调整好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人生的大考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千万不要通过寻找一些比如说你要购买一些器材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些失败者第二呢，就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去轻信各种的一些，比如说主考机构啊，或者说是一些各种机构的虚假宣传以及好像利用一些网络呀、传单等方式散播一些，比如说保股啊、提前查分啦等等这些欺骗性的信息和诈骗的行为。然后广大考生和家长如果说需要查询一些信息，请通过教育部门或者说是高校发布的正规查询的途径，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网络上的一些虚假的链接，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账户进行转账，还是要警惕各类一些电信网络骗局诈骗。一旦发现诈骗行为或者说是被骗，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或者说是到就近的派出所报案。想着

0: 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是锋芒。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各位考生哈、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播出的品安之阳。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个温度呢确实还是有点高哈，天气呢比较冷啊。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也纷纷把自己家的空调打开了，
1: 遮住了天空的蓝。
0: 有人为了凉快啊，能开多低开多低，又有人始终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控制在26度，就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这些说法靠谱吗？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

那其实说到这个26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定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是标准点嘞。然后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还有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从这个省电的角度哈，像室内温度设置越高越省电，然后现在呢就是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像室内温度来自动的去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呢无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还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0: 说到这个昼夜开不同的一个温度，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日常空调，然后这个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哎，这样的一个区间。哎，白天的话，就比如说在25到26度，体感舒适。然后夜间睡觉的话，可以提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就如果说我们刚刚回家打开空调，你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我们把它调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那其实呢，可以按需选择空调的模式哈，就比如说，哎，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的话，首选除湿模式。当这个湿度大于60%的时候，哎，这个除湿模式的体感温度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的模式哈。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免呼吸道太干不适应。其实我们这个空调哈、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呢，可以让屋内的空气呢流动起来，然后促进冷气的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设到28度，还加上这个风扇，哎，这个体感哈就是有26度的一个效果。然后也可以哈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哈，也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空调的风哈、直吹在身体上不太的舒服，你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是上下摆风。那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那最后呢就是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一个均衡。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但是呢也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骤冷骤热对自己的身体呢有一定的影响。

新乱高考，为梦起航。近日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市公交公司呢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即可免费的乘坐城区内全部的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那么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司机们呢也是正忙着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识，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送考路上的温暖风景。飞过湖泊与高山，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副经理就是表示呢，为了方便考生快速的抵达考场，那还是将对途经的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的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利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经是连续8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旨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帮助大家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近日呢，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目标指标，还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那么多处也涉及到文化和旅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的提高，人均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精心培育创新生态，那么具体就是指推动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活力。就是改造提升老旧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完善功能布局，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优化交通组织，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丰富文旅、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创新沉浸式的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第三一点呢，是完善全民阅读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改造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推动乒乓球等群众喜爱的运动项目进社区、进公园，举办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第四一点，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加强与全国文物普查衔接，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形成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历史地段、历史建筑潜在对象名单，开展预保护。第五一点是整体保护历史名城、文化名城、街区和文物及周边风貌，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开展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修缮，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在严格保护其核心价值与它的这个保护与这个风貌的前提下，引入新业态的功能。最后呢，就是提到了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区地区重要地段的风貌管控，以及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耕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塑造特色风貌。那么关于这个十五五当中提到的城市更新里边的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分呢，就是以上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哈，这个咱们中式美学天花板，从这个地理地形条件来看哈，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张家界呀，还有昆明呀，三峡呀，这些地方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另外几个比较能够凸显咱们中式美学的地方。其实呢，在所有的自然地貌当中呢，河曲或许呢是最接近咱们书法之美的。当开都河流经过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时候，由于这个地势呢非常的平坦，水流迅速的缓慢，这个凹岸侵蚀与凸岸堆积的力量，哎，此消彼长，再加上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道在大地上书写出了不可思议的弧线，呈现出了九曲十八

0: 湾的优美形态。那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河水呢在大地上流淌，遇到阻碍便绕行，遇到低洼就会聚集，从来不固执强求，却流出了最优美的曲线。那这种流动的韵律感暗合了书法行云流水的美学追求了。那如果说提到超越人类尺度的壮美，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呢，是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在新生代碰撞挤压的产物，这里是地球板块运动所能创造的最宏伟的景观。那这种直冲天际的高峰和万古不化的冰川，既不是秀美，也不是旖旎，而是一种令人屏息的雄伟。那这种崇高感啊，在这个早期传统的中式美学当中当然并不常见，而珠峰带来的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体验。人在绝对的高度面前被震撼被净化，个体生命的短暂与自然的亘古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照。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这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落实为了具体的空间营造、建筑形制和艺术表达。而说到这个除了地理之外呢，我们这个北京的中轴线也可以是称为咱们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北京中轴线它是由南向北依次贯穿，由永定门至天桥的一个近天济农之地，由天桥至正阳门的商业文娱之地，由这个正阳门至午门的宫廷前区，由这个午门至景山的宫殿核心建筑区，和由景山北门到钟楼分布着的市井民居。它这样的一个规划思想呢，是源自形成于距今有3000年的周代城市的一个营建制度，建筑与景观的集中表达了这个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强调。2024年的7月，北京中轴线被正式的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中轴线不追求自然山水的灵动多变，而是以方正对称庄严的一个建筑序列，揭示着以礼节情、方正典雅的审美理想。它已成。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
3: 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

0: 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画布完成了一次对秩序之美的一个宏大宣言。那其实呢，在我国有许多的古都，像开封、西安和南京，也保留了中轴线的城市规划传统。那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诗意美学的千古代表西湖哈，它是由这个海湾淤积后与外海分隔开演变生成的西湖。这海水退去，泥沙淤积，一座大水湖就出现了。哎，但是呢，真正让这个西湖成为西湖的哈，是历代工匠和文人的一个持续经营。白居易筑白堤，哎，苏轼是疏浚湖，这个泥筑苏堤。那西湖十景呢，也将这个自然水、山水与这个诗词画意是融诸一体。那西湖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哈，它演示了自然与人文如何经过千年对话，最终凝结成诗意美学的典范。就像苏轼的说到的这个哈，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这个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一座西湖早已变成了一位美人。这春天，苏堤春晓；夏天是曲院风和；秋天是平湖秋月；冬天是断草桥残雪。四季流转，景致变换，西湖呢可以说是将咱们中国人的情景交融的审美理想是演绎到了一个极致。那如果说这西湖是在自然山水当中，加入了人文的点睛之笔，那么苏州园林则是在方寸之间重新的创造自然。苏州古殿园林的珍贵呢，不仅是体现在咫尺乾坤的造园技艺，更是在于其承载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园中的叠山离水是自然的艺术化的缩影，花木亭台承载着不同的文化隐喻，每一处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对理想环境的一个诗意追求。而这苏州园林的审美的一个智慧就在于，它是用这种有限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的山水。造园者通过借景、框景、对景等手法，将远处的山峦、近处的竹木、天空云影，通通的纳入到园中视野，让一座小小的庭院是产生了与天地相通的想象力。总之我们中式美学还有很多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的，究其根本，咱们中式美学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就是与人地关系的一种美学表达。天地有大美，而人呢是赋予它以意义，而中式美学的这个天花板呢不在某一点，而是在整片大地上，在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与脚下这片土地反复对话的每一个瞬间当中。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中式美学，你当你置身其间哈，去到某一个景点或到看到某一个古建筑，自然其实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其中的韵味和大美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位诗人，那么有一座城市呢，敢写下这样的词句，那就是四川眉山。那么自古以来，常有人感到精神疲惫的中国人，就试图向这个苏东坡来寻找这个宽慰。杭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等等城市，见证了苏东坡人生的低谷与重生。但是呢，他身上那股独特的豁达气势啊气质呢，在他的老家眉山也就定型了。那这座四川最年轻的地级市，究竟凭什么能够孕育出苏东坡这样的有趣又反内卷的灵魂呢？那么其实呢，从这个行政的建制角度来说啊，这个眉山呢是四川最年轻的地级市，但它的境内的五阳县，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眉山的彭山，建制是已经超过了2300年，是咱们四川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之一。大文豪苏东坡身后就是被誉为千载诗书城的家乡。两宋时期，眉山一共是出了886位进士，号称800进士。这个宋仁宗曾经就为此感叹哈，这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在苏轼参加科举殿试的那。

0: 那一年，眉山一地就能够同时录取13人，录取率是高达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之多。按理说哈，这样的一个学霸修罗场，应当是充斥着焦虑和功利，但在眉山却没有那种内卷的窒息感，他们卷的是功名，更是见识。那么宋代的眉山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是并称了全国三大科书中心，蜀刻到了明朝已经是寸字寸金，至今都被认为是宋版书的精品。那位于眉山的孙氏藏书楼始建于唐朝，是北宋书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并且呢曾经是得到过宋太祖赏赐的万卷藏书。那对于当时眉山学子而言，这无异于随时可以拿到最新的教材和北宋版5年高考3年模拟了哈。但在苏轼与父母的一个对话中常谈的品德、人格和家国，苏轼日后给自己的儿子写诗，也是一反父母常态的唯愿孩儿与语且鲁，无灾无难到公亲。那这大概就是想让孩子有一种钝感力吧。那眉山的师资也让苏东坡是获益匪浅。苏轼呢曾经受教于本地学者刘据，也曾经在中研书院游学，他家里还有进士出身的伯父和学识渊博的父母。此外呢，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呢也是进士之女，恐怕只有苏轼能镇得住这种学霸环绕的场子。文化氛围是彼时眉山最亮眼的标签。在苏轼的晚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与眉山丹陵名士杨素合作建成了大雅堂，用以收藏黄庭坚手书的杜甫诗。成语南登大雅之堂，就是源自这个地方。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极度优秀往往会伴着极度的自律与痛苦。但是呢，这眉山人的生活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既有这种酣畅苦读的拼劲儿，又有享受生活的松弛，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才成就了苏东坡身上那种千古一人的活人感。那这种松弛呢，首先就体现在这个餐桌上了哈。舌尖上的眉山呢，有着打通一切感官的魔力。比如说这个丹陵洞巴啊，还有这个甜皮鸭，还有钵钵鸡等等。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弄闷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坡呀，它从小在眉山的街头巷尾玩耍，在烟火气里熏出来的松弛感，是这个苏东坡耐住颠沛人生的一个最佳防护。成都皮炎自古就是天府之国，那这里的生活安逸富足，所以呢，四川人普遍就有着非常浓厚的恋家情节，苏东坡也不例外。在他的诗文当中，经常署名眉山苏轼。为父亲守丧结束之后呢，直到他去世，苏轼30多年没有再回眉山，但家乡还是时时出现在他的诗句当中。皑皑青城云，涓涓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正如苏东坡晚年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所写，不管他在走到哪里，这家乡眉山就像一束光照在他的生活中。那这眉山凭什么能够养出活人味的大文豪呢？这光靠死读书哈，最能就培养出应试的学习机器，却养不出苏东坡这样好玩、丰富又坚韧的高级灵魂。这眉山呢，在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包容度都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从这个地理格局看，眉山地处成都平原腹地，紧邻岷江，西望峨眉，自古就有江山形胜所具的一个美韵。那这种有山有水有田的自然环境，让眉山人的骨子当中既有大山的坚韧，又有流水的灵动，同时呢也兼具农家的朴实。苏东坡年少时常游历于岷江之畔哈，那大自然的壮丽感更是开阔了他的一个胸襟，使他未出四川之前便拥有了放眼天下的格局。而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让眉山得以成为四川重要的一个商贸之城。这里不仅农业发达，号称不知饥馑，还曾经是这蜀王蚕丛长期居住的地方，自古就是伤蚕之乡。那眉山这种比较富足的环境，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让苏东坡从小呢对这个名利就保持一种相对超然的一个态度。此外呢，这移民文化也塑造了这里包容的一个地域格局。由于这个地理比较阻隔，四川盆地在中国历史中总是发挥避难所的作用，承接过多次的移民潮。唐末至五代时期，大量的中原士族与百姓迁入蜀地，这眉山呢就是重要的目的地之一。苏洵就自称先祖是原籍河北的唐朝宰相苏味道。多元人口的交融也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没有墨守成规的教条，才有自由自在的苏轼。那千百年来啊，我们在苏东坡身上寻找安慰，也因为我们在扮演那个不能出错的成年人，而苏东坡却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能做的唯有笑对。那么今天的苏东坡半夜叫醒张怀民依然能够成为这个网络热梗啊！不知道苏东坡会不会想到有这样一天。无论如何，咱们四川盆地的水土、眉山街头的烟火气以及松弛包容的环境，养出了一个充满活人感的苏东坡。莫听川里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写出这样的名句，但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快乐。这或许呢，就是苏东坡和眉山，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朝鲜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头强劲。那么截止到5月23号，票房已经是突破了8.8亿元，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那么影片呢，是以乔皮为脉，讲述了这个阿嬷守候跨洋家书孙子赴台寻亲的一个故事。在荧幕之外呢，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还有乔皮文物等取景地客流大涨。一纸乔皮是串联了几代人的守望，也打开了一扇窗。那潮汕呢，也正以世界级遗产乔皮为媒，更好的践行以文素旅，以旅彰文。那如何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潮看，跟着电影去旅行，值得这个文旅界来思考和借鉴。那么首先呢，从这个寂寞档案到真挚情感，这乔皮呢是银杏合一的一个华侨家书。乔皮档案被誉为了这个乔史敦煌，2013年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但是呢，长期以来这些泛黄纸页深藏柜中，其所承载的下南洋奋斗史和家国情感渐渐远离年轻一代。那其实呢，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价值呢，就是在于以电影完成了乔皮文化的一个转码。导演郎鸿春称，影片90%细节源自真实故事。荧幕上的阿嬷守着老屋等信，乔皮呢从静态档案变成了可感的一个情感符号。那观众在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炳麟，切要平安的深情中落泪，在报喜不报忧里读懂了先辈。那么另外呢，从这个荧幕场景到文旅地标，也推动了影视流量，实现了在地性的转化。那么在电影热映之地汕头，就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汕头，光影桥韵忆乡愁的电影主题线路，串联了小公园、乔皮文物馆、张林古港等等，并推出了这个票根优惠。汕头小公园、骑楼群、乔皮文物馆等取景地也迎来了一个打卡热潮。五一假期，乔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达到了平日的3倍，周边的传统小吃店、民俗预订量是翻倍，形成了观影寻访消费联动。那这也标志着跟着电影去旅行，从取景地观光向文化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而汕头呢，作为一个知名侨乡，拥有非常丰富的侨皮遗存。汕头的这个侨皮文物馆收藏了侨皮实物超过了90,000封，为全国之最。这游客呢，就循着电影足迹走进侨乡，追求的是电影场景的一个替代性的体验，在骑楼下吃果条，在这个馆内凝视家书等等。那么其实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关键也在于这个在地文化的本真性。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这个橄榄菜、出花园、莺歌舞等等这个民俗自然的融入，让潮汕文化以完整的生活形态呈现。那这种真实也确保了游客体验与荧幕想象的一个不断裂，避免了爆火遇冷。那游客坐在骑楼茶桌前喝功夫茶的时候，可以真切地体验到电影当中所传达的延续千年的生活美学。那么从这个一句之热到一城之势，推动影视热度引流转向长效叙事构建。这个影视 IP 流量有时效性，那如何将这个短期的热潮转为长期的文旅热度，关键呢，就要是把这个乔皮从电影情感线索升为这个城市文化 IP， 构建长链条深体验强共鸣的生态。空间上要厚植文化基因，推动这个海洋文化与侨乡文化融入到城市基里，让这个游客是念念不忘，让华侨更好的体验文化寻根。那最后呢，就是从这个跨洋家书到家国同构，推动文旅融合，实现价值升华。那一纸乔皮牵两地，跨山越海家国情。这乔皮哈之所以能够动人，就是因为它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思念，更是一个群体在现代化当中的漂泊与坚守，分离与凝聚的集体记忆。那这部电影以温情叙事，也诠释了文脉传承。与阿嬷通信半生的不是丈夫，而是素未谋面的代书人。这以善意谎言是揭示了超越血缘国界的一个同胞意义。 观众为忠实深情所动容，实为认同一种深层文化逻辑。无论是身在何处，对家庭的责任，对故土的眷恋，对他人的赤诚，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锚点。讲好跨洋家书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调皮档案是蕴含的这个艰苦奋斗、诚实守义、爱国爱乡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文旅内涵，也能够增强这个。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5: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那么当银幕啊已经暗，那么跟着阿嬷游汕头的线路仍在延伸当中。那桥头汕头的桥皮文物馆的家书仍在等待着新一代的读者，从世界记忆遗产到电影 IP， 那么从情感共鸣到文旅消费，一纸桥皮串联起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产业。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进入六月，资阳全面吹响冲刺经济双过半号角，全市建设项目、重点企业接连取得新突破、新进展，为决胜上半年目标筑牢基石。
2: 在安岳县经开区，四川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流水线有序运转，一批整装完毕的天然气增压装备正在等待装车，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截至六月，企业已完成0.7亿元产值，订单量排到了九月。走进中汽新能源智能化生产基地、数控加工中心，智能装配产线全线落地，从压缩机机头装配、零部件精加工到撬装设备整机组装，全链条核心工艺实现本土化自研自产。公司负责人李志鹏介绍，企业核心产品都是自主研发，尤其是井口气回收装置销量在同类设备中全国领先，短短两年时间就售出50余台，企业成功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技术，20余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能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地区、云贵川渝、内蒙等国内油气产区，还批量出口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销量连年稳步增长，成为四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
3: 第一个是产品方面，产品方面继续在能源气体增压装备上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第二个是数字化管理方面，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上，植入一些这个工程师的一些思维，然后在这个采集方面，会加大一些研发的投入。
2: 龙头企业落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只体现在企业营收报表里，更落在老百姓的钱袋子与本地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中。依托中汽新能源设备公司的牵引力，安岳本地机械加工、五金铸造、物流运输、零部件配套上下游小微企业迎来发展红利，不少本地零配件加工厂顺利进入企业供应链体系，补齐安岳天然气装备产业链短板，带动数百名本地人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在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大楼旁边，

0: 厂房正紧锣密鼓地建设，届时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将再上台阶，持续扩充清洁能源装备产能矩阵。安岳是四川打造千亿方级天然气产能基地的核心承载地，发展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一头对接本地丰富天然气资源，一头连接国内外广阔能源市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外贸协同增收，助力安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资阳高新区爱奇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口腔数字印模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顺利办结，用时27个工作日，刷新此前园区企业34个工作日拿证的记录，再次彰显资阳高新区一流营商环境与雅股速度。近年来，资阳高新区打造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搭建国省市三级审评绿色通道，推行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评机制，审批周期较法定时限缩短超60%。目前，中国雅股已集聚140余家市场主体，430余个资阳造口腔产品。
2: 6月4号，全市统战系统思想政治引领暨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深刻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要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健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方协同联动、全域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奋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资阳现代化建设汇聚更大统战力量。6月4号，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强化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强化家庭育人基础作用，强化社会育人综合效能，强化网络育人空间净化，强化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强化法治护航全面保障六大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质增效。要从严抓实组织领导，深化协同育人，强化督导考核，做实宣传引导，多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奋力开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局面。
0: 近日，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走访资阳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了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风貌。
2: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雅股展示馆、奋安铝业西南基地、陈毅故里等地，切身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为资阳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点赞。
3: 资阳有良好的那个区位优势、高潜力的消费市场及稳定的营商环境。刚刚参观了临空经济区展示馆，听了他们产业的发展历程，觉得资阳的产业定位精准啊，规划科学合理。我会持续关注资阳，带动一些外商过来投资。
2: 在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陈毅故里，考察团一行深切缅怀陈毅元帅的不朽功勋与崇高风范，感悟资阳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在奋安铝业、疫情时代等重点企业，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市场布局及未来拓展规划等情况。在中国雅股，考察团实地观摩口腔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成果，对资阳深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给予高度认可。
4: 雅股让我们感到很震撼，我刚才跟我同行的几位这个会长，来自各个国家的会长也在谈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国雅股的这个智慧的新材料的这个关于牙科医疗的材料给它推向世界。
2: 此次考察交流活动， 为资阳深化对外开放、开展经贸合作搭建了优质平台。考察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桥梁纽带作用，当好资阳对外交流的宣传员、联络员，吸引更多华商侨商关注资阳、投资资阳，共拓发展新空间。
0: 近日，雅谷2026年第二期培训医疗器械内审员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与资阳市药品医疗器械申报服务中心联合举办，聚焦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控核心需求，组织园区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注册专员、质量负责人、管理者代表等专业人员参训。主办方组织为期两天的专题培训，特邀国家注册审核员、医药工程工程师、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资深讲师杨安顺授课，精准对接行业最新政策与实操要点。本次培训课程设置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将围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指南、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技术等内容开展教学，全面提升学员内审实操能力。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内部审核员资格证书。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资阳高新区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有效填补企业内审人才缺口，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园区医疗器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区域医疗器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2: 晴暖高考，为梦启航。6月4号，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市公交公司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区内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司机们正忙着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识，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一道温暖风景。为方便考生快速抵达考场，市公交公司对途经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连续八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另外，记者从资阳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保障中心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开行14条乡镇直达考点的客运专线，覆盖中和至资阳、五黄至资阳、宝和至资阳、石阳至安岳、龙台至安岳等方向，累计投入客运车辆142辆，服务考生约4680人。
1: 6月5号上午，资阳市雁江区五黄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出征誓师大会，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壮行助威。1000余名考生整装待发，在庄严的誓言、激昂的歌声和真挚的祝福中，踏上逐梦高考的征程。
2: 誓师大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学校负责人为高三学子送上高考壮行词，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从容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重要考验。学生代表带领全体考生庄严宣誓，展现出高三学子迎战高考的信心与决心。现场起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接连唱响，青春旋律与奋斗激情交织，现场师生挥舞手中的旗帜，共同放声高歌。最令人振奋的时刻莫过于出征仪式，伴随着欢呼与掌声，高三学子们依次穿过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门，老师分列两侧与学生击掌加油，不少家长也来到现场为孩子送上临考前的祝福。仪式结束后，高三学子们有序登上送考大巴，前往高考考点。一辆辆送考车辆缓缓驶出校园，承载着师长期望和青春梦想向考场进发。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灵清灵，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么从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那么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哎，首先来说一说哈，我们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一个呢就是保持清洁。比如说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品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生的肉以及像鸡肉、鸭肉、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啊。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哎，比如说专用的刀具和切肉板。那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就比如说汤啊等等，这些食物呢一定要煮开啊，以确保达到70度啊。肉类和像鸡肉、鸭肉的这些汁水呢，哎，要变清而不能是淡红色的。好，熟食呢再次加热一定要彻底。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及时的冷藏，好，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那么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而且呢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那如何正确的去选购食品？那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3无食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看食品的标签，哎，就比如说食品标签上啊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的标准号等等。然后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去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么关于饮食，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呢就是不用不干净的一些东西哈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尽量少喝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之前

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快乐快乐吗？给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哈，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在家里面用餐，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烹饪食品应该是充分的煮熟煮透。那如果说是外出就餐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然后用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有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的，然后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外出去选购食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且按照要求正确的存放的食品，然后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谈您入耳，下一见。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的，短短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那有朋友就说啊，用醋和盐刷牙真的能代替牙膏吗？那其实说到哈，这个盐就是你用盐和这个醋混合刷牙，它会严重的损伤牙齿。那醋的酸性确实能腐蚀牙齿表面部分牙垢和色素，让人产生变白的一个错觉。但是这种腐蚀它会溶解牙釉质当中的钙磷矿物质，使牙釉质呢变薄变软，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比较粗糙的这个盐里，它会加速磨损牙齿的表面，被腐蚀后的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多孔，反而更容易附着这个色素，然后比之前黄的会更快一些。牙釉质被削弱以后，哎，这个抗蛀能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侵蚀形成蛀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科学的刷牙哈，不要去想。

相信这些偏方。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枇杷还是集中的上市了哈。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吃枇杷，说实话呢，我也喜欢吃枇杷，因为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水分呢也是比较的足。然后不少人呢就把它当做哈，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的好东西。但这其实呢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人说这个吃枇杷能润肺止咳，其实说到这个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呢，它是枇杷叶，并非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枇杷的果肉。那么枇杷果呢，它是仅为普通的水果，不具备哈这个功能，还更不能代替这个药物哈，用于啥子，你开的时候你要扯点儿。然后也千万不要为了缓解咳嗽而大量的去使用枇杷，否则呢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的水果量摄入呢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然后换成这个枇杷的话，中等大小的枇杷大概呢就是4到7个，然后不要吃的太多。像这个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说相对荔枝还有苹果等水果比较低，但是糖尿病患者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量。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枇杷果核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或者说是呕吐等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咀嚼这个果核。此外呢，像路边啊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会喷洒一些农药啊等等，所以呢不要去采摘，不要去使用，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超市水果店去选购。那还有呢，我们在挑选枇杷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是呈现橙红或者说是橙黄色，甜度高，香气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所以我们在买枇杷的时候先去看一看哈。那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它是那种椭圆均匀大小适中然后果肉饱满的枇杷，然后风味啊口感都是比较不错的，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果蒂，然后果蒂呢它是呈绿色或者说是淡黄色，就比较的新鲜，就是新鲜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变成了深褐色或者说是黑色就不新鲜了。第四就是去闻一闻它的气味哈，你如果说闻到了一种酸味或者说是酒味，就表明这个果实呢可能变质了，就不要去买，不要去吃。关于存储方面，因为这个枇杷呢它是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的存储方式就是把枇杷呢放在阴凉的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通常下可以保存5到7天，然后倡导就是按需买，就是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和营养。

0: 四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中高考在即哈，天气又热，然后备考冲刺阶段，大脑高速运转，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比吃好更重要的是吃对，吃得安全。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高考、中高考期间的一些饮食安全指南。哎，首先呢，我们在家吃饭比较的年轻哈，那外食一定要把安全关，就建议考生尽量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就餐，然后减少外卖或者说是路边摊。如果说确实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请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的餐厅，避免使用一些生食的海产品啊、凉拌菜啊，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熟的牛排以及溏心蛋。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这些食物及引发食源性疾病哈，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应的症状，立刻去看医生，然后避免影响后续考试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拒绝哈考前踏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是考前饮食的大忌哈。有的家庭呢会给孩子吃平时很少接触的一些海参呐、啊，或者说是甲鱼啊等等哈。那么这往往会造成啊胃肠不耐受，可能会诱发一些腹胀啊、过敏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保持啊常规的一个三餐的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一些鱼呀，还以及像鸡肉、鸭肉、蛋以及瘦肉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做法上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清淡烹饪哈，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关于饮品的话，白开水是推荐的最佳饮料，每天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去狂喝水。像一些浓茶或者说是咖啡等等，虽然说能暂时提神，但是容易导致心慌啊，还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如果说实在是想喝有味道的水，我们可以泡上几片柠檬或者说是薄荷叶啊，像一些冷饮啊、冰淇淋啊，或者说是冰镇西瓜，也需适量哈，就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刺激肠胃。手部卫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饭前便后翻阅试卷或者说是书籍之后，请用肥皂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的洗手，避免用不干净的手

守住啊肠胃哈，便是稳住考场上最重要的身体底子。所以呢，愿每位考生呢，每一餐都吃得安心，每一笔呢都写得从容。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岁
5: 6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呢比较的热啊，进入到了高温天气的话，如何防暑呢？11点到17点呢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尽量的减少外出。一旦出现闷热、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休息或者说是看医生。像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少量多次，我们可以喝白开水，还有糖盐水，或者说是含一些钾呀、含一些钠呀等这些电解质的饮品，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维持充沛的体力。下还要特别注意车里面像一些香水喷雾，还是要把它收起来哈。同时呢也要规范的在家里面使用蚊香，哎，

0: 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那几种人群容易出现中暑哈，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呢像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那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几种环境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以及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哈，这些地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那一旦出现中暑，首先呢，我们要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或者说是腹部沟处。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立刻的拨打120，或者说是马上的去看医生。那关于防暑的一些要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然后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如果说确实要外出的话，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我们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是遮阳镜。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了，你不要等到口渴以后才喝水哈。喝水的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确保哈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关于高温天气一些误区，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还有温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的话尤其是需要警惕了。第二的话就是猛喝水，哎，就能解暑吗？就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可能。

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话也要注意少量多次哈，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啊冲凉降温吗？其实在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它会刺激，不仅会造成哈像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所以的话，我们要等这个体温恢复了，然后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我们再去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我们突然从室外回来，然后扫回了井做一会儿喘口气，然后让自己平复一下，等你不那么热的时候啊，虽然说还在出汗，但是呢比你刚刚回来要好很多哈，就是你平复了以后呢，哎，再去洗温水澡哈，记得一定是温水澡，不要是冷水哈，这样的话突然了一冷一热，你身体还是遭不住嘞。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风雨夹着巨浪，翅膀就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唱歌。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郭贝贝创作的词曲，由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风十里》。那么一经推出啊，这首民谣歌曲因为其流畅的旋律，还有文艺的歌词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这首歌尽诉了温柔，让大家牢牢记住陆先生这个文艺浪漫让人过耳不忘的乐队名字。而《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像是在春天的一种代名词，在草长莺飞的一种季节，记录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下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恋人间的一种浪漫情怀。

好，看到佛号发来的信息说，愿大家是三冬暖，愿大家春不寒，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大家一路上有良人相伴。好，谢谢发来的信息，希望你也是这样哦。

那么这首歌用二环路和远方的一种山勾勒了思念的一种距离感，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句话有直白，而且呢也是深刻的一种表白，把浓烈的情感藏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最后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是把短暂心动升华为永恒诗意的一种妙笔。

0: 爱望你心中凉了，变故遥远。
1: 好，下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来自顾听白演唱。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顾听白演唱的一首歌。给阿妈的情书讲述的是一直守着平淡日子安享晚年，然后呢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亿万富翁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和阿妈一直在书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感情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妈的心。

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是咱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要点的歌和送上的祝福。一位叫做夏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您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传奇，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好朋友，希望他工作顺心，然后呢也是事业有成。好，一起来聆听来自王菲演唱传奇。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写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1: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来自王菲的一首《传奇》送给大家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叫做《白色风车》，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说我们现在正在一起开心的玩呢，挺好的。她说把这首歌送给她吧，希望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好，瑶瑶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黄龄演唱，叫做《星河叹》。她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吧，特别喜欢电视剧《星汉灿烂》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不如回家》，和此来水是来自程楚生和王鹤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感是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那这首歌是他们俩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6期的合作演唱歌，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嗯，

0: 只能无。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演唱，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谭维维演唱，叫做《敕勒歌》。这首是独具艺术特征的歌，具有诗乐相融、悠扬细腻的旋律。

特征及豪迈抒情的古风风格。那么通过将古典诗词和近代音乐相糅合，描绘了草原和阴山的壮丽景色，以及牧民们在广袤草原上自由奔驰的生活场景。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相思》。好，看一下这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烟嗓船长，我要去找从前那个我。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我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5: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重新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好的，今天呢，百灵姐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这个脑筋急转弯还蛮有意思的哈。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就在路上哈，有那个 NPC， 然后他就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呢，我跟我老公，想了一会儿，还是把它回答出来了，因为他有提示，他说，有一个成语，跟老实有关的一个成语，你就能够得出答案了。那今天呢，也把这个提示哈放给大家，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什么植物最老实。

习惯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可能坚持一些很细小、很细小，但是呢又很重要的习惯，甚至这些习惯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觉，但是呢，你就是把它坚持。

用那种刮水的那种把它刮掉。就是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习惯哈，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自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卫生间的地面打湿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就拿出那个板子给它刮掉，然后让家里面就这个厕所里面干干净净，或者说干干爽爽哈。就有些人他就是没有这种习惯，他觉得厕所里面有点水很正常，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对吧，我只是有这么一个习惯而已，不代表人家没有这个习惯的就不好，只是我突然间发现，哎，我还有这么一个习惯呢。然后我老公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坚决不在家里面过夜。这个习惯呢也确实是因为我做不到，我没有这种意识，我觉得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等它装的差不多了我就该收了我才收，但他就不是。比如说我们厨房里面的垃圾，对吧，装满了，晚上吃完饭装满了之后，我肯定那天晚上晚了之后我肯定不会拿出去扔了，我就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顺便带出去了。但他就不会，他是一定要把它收出来然后就坐个电梯拿下去扔的，这种就再晚他都会拿出来收出来然后坐个电梯拿出去扔。他说垃圾在家里面过夜就是给蟑螂啊这些制造一个生存的空间，创造一个繁衍的环境。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好习惯，我说你要继续保持你这个好习惯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好习惯呢？也许哈，它看似不起眼，却能够稳稳地托起你很多日常的小美好。都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FM 是大写，1035是阿拉伯数字，百灵是全拼小写的全拼。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视频号哈，我们的直播的一些切片精彩片段呢也会在这个账号上面进行发布。比如最近呢，我们的春假期间的一些信息，清明期间的一些交通方面的变化哈，我们都会在这个号上面及时的跟大家进行发布。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细小的好习惯，它稳稳地托起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美好，可能平时你自己没有太去注意，但是它这个习惯呢就是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想一想你有怎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说出来之后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哎，你这个好习惯以后我也要搞一下嘞，哎，以后我也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这样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它的目的性就达到了呀。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们知道风筝为什么能够上天吗？

0: 为什么快乐。
1: 今天啊，百灵姐姐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风筝能够上天，主要是依靠。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0: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5: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1: 是什么呢？
0: 你热爱生活，
1: 主要依靠的是空气动力学原理哈。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哈，你可以想象一下，风筝呢，它就像是一只想要飞的小风筝鸟，风伯伯吹过来的时候呢，它就会钻进风筝的肚子下面，把它往上拖。这个时候呢，你手里的线就像是一根小绳子，紧紧地拉着风筝，不让它被风吹跑或者是翻跟头。风和线一起配合，风往上推，线往前拉，风筝呢就能够稳稳地飞起来了。就像你放气球，气球被空气拖着，但是风筝多了一根线，所以说它不会乱飘。这其中呢，有涉及到一些力量的平衡。首先是升力，最关键的是风筝的迎角，迎接的那个迎哈，迎着风的那个角。当风吹向略有倾斜的风筝的时候呢，气流被分成了上下两股。那我们的风筝是平的，对吧？那被我们的风就会被我们的风筝分成上下两股，那上表面气流加快，压力变小，下表面的气流就会受阻，压力变大。这个压力差呢，哎，它就形成了向上的升力。这个就是升力。再一个呢，就是拉力。手中的风筝线通过牵引把风筝维持在一个最佳的迎角，那没有这根线的话，风筝就会失控翻滚，所以这根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重力，风筝自身的重量会把它往下拉，需要升力来抵消，对吧？啊，我们是有一个重力往下，然后升力呢又往上，哎，你看这样一抵消， 是吧？它就保持平衡了。还有就是风力，足够稳定持续的风是动力来源。风通过风筝表面产生了升力，而风筝的尾巴或者是穗子呢，则会帮助稳定姿态，防止打转。简单来说哈，风给风筝提供了动力，这个线呢帮助它保持最佳的角度，两者配合就能够对抗重力飞起来。没有风的时候跑着放风筝，也是因为相对运动产生了同样的气流效果。

那我们小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在什么样的天气放风筝最好呢？啊，这儿清明节要到了，现在正处在春假当中，我们就要去放风筝啦。我们应该在怎样的天气去放风筝呢？来，记住三句话啊。首先，风不大不小，刚刚好。

0: 真天
1: 啊，你看那种太大的风，比如说哈，你攒轮都要被吹倒了那种风，它会把风筝吹得打翻跟斗，就是翻来翻去转来转去的。太小的风呢，哎，几乎啊什么都没有感受，比如说树叶都吹不动的这种风筝，它是拖不起来的。所以最合适的呢是吹在脸上很舒服，能够看见小树枝在轻轻的摇晃，或者红旗飘得平平的，哎，这样的一个风不大不小刚刚好，大概就是二到四级的那种，二到四级的风哈。第二句话呢，就是太阳公公在，鱼宝宝不在。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是最好的，下雨天风筝纸呢它会打湿啊，它就飞不起来了，对吧？那而且呢下雨天还会引来闪电，很危险，所以不建议大家在下雨天去放风筝啊，晴天或者是多云的时候都是可以的。第三句话，风向不乱跑，不转圈圈。如果风一会儿从左边吹来，一会儿呢又从右边吹来，这个风筝也会觉得晕头转向的啊，我到底应该往哪边飞呀？就最好呢是选择那一种一直朝一个方向吹的稳定的风，它叫稳风啊，比如说春天的南风天，或者是秋天的西北风。简单来说呢，春天或者是秋天，晴朗有风，风力柔柔的，方向稳稳的，就是放风筝的好日子了。那下一次出门之前，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看天气预报当中的风力和风向，我们可以去找二到四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南风的日子出去放风筝哟。

其实发风筝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不是？首先你会去拽着那个线轴啊，一会儿放线一会儿收线，风大的时候呢线就嗖嗖嗖嗖嗖哎往外跑，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手心也在发烫，风小了呢你就赶紧往回拽两下，就像是在跟风玩拔河，手忙脚乱的，对吧？就很有趣。再一个呢，因为风筝它可能会忽高忽低，就像是一只不太听话的小鸟，有时候呢它会猛地往下哎一栽，对吧？哎，你以为哦哟我的风筝是不是要掉下来了，有时候呢它只是翻个跟头又摇摇晃晃的落回来，就你仰着头追着它跑，跑着跑着呢哎就忘了自己站在地上了啊，你的眼睛就会一直跟着这个风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最最最有趣的就是去救风筝，就是有点挑战性的时候，你会觉得放风筝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眼看着它要栽跟头的时候，你赶紧就去兜量下那个弦，哎，你会发现哎，风筝好像又起来了，它又活过来了。要是它钻进了云朵里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哎呀你心里面就会想哇哦，是我把它送上天嘞。等风筝真正的飞稳了之后呢，坐在草地上手里面就只感到轻轻的有节奏的一种拉扯，那个是风在跟我们互动呢，风在跟我们聊天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呀，天上的风筝替我们去摸了摸云，问了问鸟。所以说哈，这个放风筝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它不只是在飞起来的那一瞬间，而是我们和风筝以及风一起去交流去玩耍。真的，你们觉得放风筝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吗？你们喜不喜欢放风筝呢？有没有放过风筝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和百灵姐姐一起来说一说呀。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哈喽，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风筝为什么会飞上天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放风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根线，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谁的眼眸，
3: 朝暮流转轻

0: 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放一放，再扯一扯，扯一扯，再放一放，对吧？其实呢，教育也是如此。好的教育呢，其实就像放风筝，不需要太用力，但是需要懂风和懂线。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费力的教育反而更能让孩子飞得高，飞得稳。先讲一个故事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女儿呢3岁半了，自己穿鞋子啊总是左右穿反。那这位网友呢，每一次呢都会忍不住的去纠正，哎呀错了错了，换过来。直到有一天孩子自己把鞋穿对了，特别得意的说，妈妈我今天没有让你帮忙哦。你看孩子呢是在试错里面学会的，不是在被纠正里面学会的。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想要帮孩子做得更快更好更对，可是成长本来就是应该笨拙的，穿衣慢，吃饭洒，玩具摆得乱七八糟，这些小事里面藏着孩子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悄悄生长的机会。就像放风筝啊，你一直死死的攥着它的线轴，风筝永远学不会自己找平衡，你稍微松一松手，让它晃一晃抖一抖，它反而能够在风里站稳。少干涉不是不管，而是管住自己忍不住帮忙的手，让孩子在安全的小事里面自己摸索，哪怕慢一点乱一点，那都是他扎根的声音。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看人家拉狗拉狗多听话，哎呀你咋个就不像狗狗那么乖嘞？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可能大人他不是说故意的要去比较，只是着急。可是你想过吗？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啊，有的亮得早，有的亮得晚，有的发红光，有的发蓝光，你非要让他跟别人一样亮一样颜色，那不是爱啊，那是再给他修改。放风筝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风筝呢适合飞得高高的，有的适合翻跟头，有的呢可能就喜欢在低低的地方盘旋，对吧？如果说你非要把一只翻滚的风筝拉成直线，你非要把一只小小的风筝，本来它应该在低空飞的，你要把它放得老高老高了，还有它的那个线，对吧？有一些线它就只能够放到这么高，你非得给它然后说不行，你这个线太短了，我要给它接很长很长很长，然后你的风筝又不适合，对吧？还有一些线呢它就很细，它只能够去放一些小小的风筝，你说不行我要去放那个大风筝，哎，结果一放就断了。所以说试着把别人家的孩子放下，去看见你家的孩子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什么，在哪件事情上更加的闪亮了，就是你的孩子被看见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孩子在发光。眼里我偶尔会想象转过山脚又拥抱，因为养育它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就有的孩子呢它在春天开花，有的呢要等到深秋才结果。真正的成长不是追赶别人的进度，而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稳稳的扎根。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竹子，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有很多

用的竹子。前四年呢，竹子它在地下的根，它会只长几厘米，然后第五年的时候，一场雨过后，它会突然间拔高好几米。前面那四年其实并不是它没有在生长，对吧？也不是说它停滞不前，而是它在扎根。所以说我们一些孩子可能开口晚，走路迟，学东西比别人慢，我们也请给孩子多一点时间，不要用别人家的进度条来催促自己的孩子。你越是催呢，他就越是慌，你越是等，他就越是稳。就像放风筝一样，对吧？风小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不是拼命的跑，而是耐心的收一收线，等下一阵风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再去放一放线。那教育里面最好的耐心就是相信我的孩子不是慢，他只是有自己的时区。最后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心情很好，从容不迫的时候呢，孩子也特别的配合，反而当你很焦虑很烦躁忍不住吼他的时候呢，他反而更不听话了。就你的情绪会影响他，这不是巧合哈。孩子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会照出你的情绪，你的焦虑他会不安，你平静了他也会放松。所以说养育的根基呢，不是给孩子报多少班买多少绘本，而是先把自己过好。还是百灵的切身的经历哈，因为我家宝宝两岁之前都没有在我的身边，过年的时候才把他接过来，他就不习惯。孩子他需要一个对于环境的磨合，然后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让他接受我和他爸爸在他的身边，因为平时他我们都没有怎么在身边，然后突然间就我们在他的身边了，他就会很不习惯。一开始他是比较抗拒的，说实话哈，然后我就很痛苦，就是我不会去太过于表现出我很痛苦，但是我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很伤心，因为他一看到我就哭，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到我就哭，一看到我就哭，我真的很伤心。我作为一个妈妈，我怀胎十月把他生下来，他一看到我就哭，我就很难过很难受啊。有时候呢也会多多少少可能会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些焦虑，然后他就会也会很情绪不稳定的那种感觉，就会在我的就是我越焦虑吧，他就会闹得越凶。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好像瞬间我就想通了，我觉得哎呀，再给他一点时间吧，毕竟他刚刚过来，我真的不能够那么的着急。我允许自己心情不好，我允许自己难受，允许自己伤心，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把这种情绪表达在他的面前。后来哎，我的情绪舒缓了之后呢，我发现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哎，他慢慢的早上醒来之后看到我，他不哭了。慢慢的，他吃饭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们慢慢的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后来呢，他要我给他穿衣服了，晚上让我给他讲绘本了。后来又接受他爸爸跟他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跟他坐在同一张床上。然后慢慢的他又接受我和他爸爸一起陪他玩游戏，给他讲绘本，直到他睡觉。然后现在就是他过来一个月了嘛，完全完全已经非常非常适应了，就是现在已经是感觉好像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的这种感觉哈，每天就妈妈妈妈的喊个不停，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完全完全都已经适应了，接受了。所以真的是给孩子一些时间，然后就是你的情绪控制好，你在孩子面前要轻松，不要烦躁，心情好，从容不迫一点，那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你这种放松的心情，他也会心情好。先把自己过好，先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你活成了一道温暖的光，孩子自然就会向阳生长。这不是自私哈，这是最深的一种负责。不知道大家在放风筝的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一直死死地拽着线满头大汗的人，那这种风筝往往是飞不高的。相反呢，哎，那种坐在草地上手里面轻轻地拉着线面带微笑的人，风筝反而会稳稳地飘在云边，因为它不慌，风也不慌。所以说哈，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请记得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孩子，你的从容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首先来跟大家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哈，什么植物最老实？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还挺简单的。好，我们看一下汤小米儿哈，他说芭蕉，因为老实芭蕉。看这位朋友呢是得到了我的提示了哈，老实芭蕉，所以芭蕉最老实。恭喜你回答正确啊，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芭蕉。小朋友们可以拿着这个题去考考别人喽，很有意思的一个脑筋急转弯。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生活当中坚持过的细小的好习惯哈。萌哒这位朋友说，我不踩踏草坪，各种花花草草我尽量不会因为各种原因去践踏，这算不算好习惯呢？当然算啦，我觉得很多这种小细节，人家说人不以善小而不为，对吧？虽然说可能不踩踏草坪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踩踏草坪，就还给了所有人一片绿色的草坪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跑去踩踏，那我们就看不到那么绿油油的一片风景哦。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我也有，就是我不会去尽量，就是如果说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拿来给我们游玩的哈，大家都在里面坐着呀，去春游露营什么的，我也会进去哈。但平时哈，我看着长得长势非常好，而且专门竖了牌子在那儿说啊，不要进去踩的那种，我是坚决不会去踩的。啊，还有各种花花草草，我也不会去摘，包括我教我家的宝宝也是不能够随意的去摘路边的花花草草的。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宝宝去那个驼东那边三桥下面不是有一个公园吗？公园下面有一片鸢尾花，那个花花真的我宝宝天天都去看，每次他都要去看，因为很漂亮嘛。那么一大片白色的、紫色的，对吧？淡紫色的，很美很美。我们宝宝每天都要去看，我宝宝在那看了那么多天都没有碰到过，没有就摘过一朵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再去的时候，怎么那倒了一大片，而且满地都是花。然后我宝宝好开心的跑过去，在地上捡了一朵起来，然后又捡了一朵起来，捏在两只手上，一只手捏一朵，很开心在那跑来跑去。我说哎呀，我可怜的孩子呀，看了这么多天花，终于托那些乱踩踏花花草草的人的福哈，拿了两朵花捏在手里了。然后我还是跟宝宝说，我说你看这个花花是本来就在地上的，你可以捡起来玩，可以捡起来看，但是呢你不能够跟这些人学，对吧？他们是不好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文明的。我宝宝其实他听得懂的，他两岁多，你别看他小，但其实他是听得懂的。你看那么多天我跟他说不能随便去摘，他每次都是轻轻的就走过去，然后轻轻的在那个花瓣上摸一摸，然后一边摸一边说摸摸花花摸摸花花啊，所以大人的这个引导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后来我们又带着我们家宝宝到那个江边上游，江边上有很多当地的农民啊，当地的居民吧，然后在那儿垦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就是那种有点像 QQ 农场，就是偷菜的那种，一小格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打造出来种成了各种蔬菜。我也是那天带我宝宝去玩的时候钻进去看到的。就这样，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

0: 以及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

0: 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和

0: 威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 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0: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3: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4: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5: 80吧。
14: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5: 80吧。
14: 好。
15: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将军。
1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6: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
13: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7: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4: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7: 行行行，
14: 记不住人家。
17: 好，等一会儿，这
14: 好排
17: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8: 等那个，
19: 着急了。
1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4: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0: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4: 那你就
1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2: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1: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 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6: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9: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

0: 下。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 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黎以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黎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月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了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 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1: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自持率呢一直保 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扫描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这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他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他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 包括它的二五式主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

0: 是一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他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鱼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 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

0: 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种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接操到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那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

0: 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米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2: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 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一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七八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0000人或者不到10000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2: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5: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啊。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2: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5: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 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用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

0: 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滕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滕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

0: 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他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完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川中丘陵夏种正酣，自四月中旬苟家滩枢纽开闸放水，皮河春灌调水启动，历时75天的调水期，将有超7000万方活水润泽成都、资阳、遂宁36县区的农田与城乡生活。
2: 调水放水，记录水位，监测水质。连日来，印江区鲤鱼水库管理站站长于明忙得脚不沾地。作为皮河供水工程的现场运维管理单位，丹红水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各站点紧密配合，确保水库一边补充皮河水，一边开闸保障春灌。这座原本仅靠8.84平方公里给予面积蓄水的水库，因皮河水的注入焕发新生。在资阳农发集团的科学调度下，如今皮河每年调水2次，不仅保障了周边2.17万亩农田灌溉，更使水库升级为周边6个乡镇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今年春灌，鲤鱼水库计划引水100万方，全力保障供水需求。印江区丹山镇桥沟水库水波荡漾，鸟鸣啾啾，库区周边绿意盎然。如今桥沟村300余亩稻虾田、200余亩旱穴桃、100余亩青翠李及80余亩金果林全部用上了皮河水，全村1000余亩传统农业与特色产业基本实现了皮河水覆盖。地处川中丘陵腹地的乐至，历来10年9旱，缺水曾是制约这片土地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当地百姓心中最深的焦虑。据介绍，皮河供水一期工程乐至县涉及灌溉面积22.44万亩，目前乐至县已实现直接灌溉约9.6万亩，全县已建成并投用渠系203.36公里，串联起20座水库、10条河流和30余处山平塘，形成了长藤节瓜式的供水体系。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新增35公里渠道，扩大灌溉面积2.3万亩。未来，当地还将投入4亿元实施专项工程，新建250公里渠道，最终全面覆盖设计灌溉面积。7000万方水要精准送达每一块田头，离不开资阳农发集团及其下属丹红水利公司严密高效的保障体系。调水前，公司已完成全线渠道渗透点位专项维修，彻底清除淤泥杂物，科学编制调水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合理安排闸门驻守人员。皮河沿线除了守水员，还有不少调度员在忙碌。调度系统每半小时核算一次，预测下一站点的水情，提前分流或处理。调度员需与上游苟家滩枢纽协调，精准把控放水时机与流量。作为皮河供水一期工程建设业主，资阳农发集团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对接各县区用水单位，协调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皮河供水一期工程春灌调水工作平稳运行，以实际行动诠释守水有责、守水尽责的国企担当。
3: 端午将至，距离资阳龙舟邀请赛越来越近，在印江区野人滩户外游泳基地，资阳野人龙舟队的队员们每天迎着晨光刻苦晨训，这支由各行各业业余爱好者组建的本土龙舟队伍，凭着热爱乘风破浪，蓄势迎战川渝18支参赛劲旅。
2: 早上7点，印江区野人滩江面上晨光熹微，阵阵鼓声划破江畔宁静，一艘龙舟上10几道身影同时俯身，桨板切入水面，激起一片雪白浪花。资阳野人龙舟队每日1小时固定晨训准时开启。这支队伍的名字取自沱江上一处名为野人滩的水域，那里地势开阔，一直是资阳游泳爱好者的天然运动场。2023年底，在资阳市游泳协会的组织下，一群来自教师、工人、个体户等各行各业的爱好者自发组队，资阳野人龙舟队由此诞生。没有专业背景，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他们却凭着一腔热爱，把每天清晨的野人滩变成练兵场。龙舟不仅拼力量，团队配合同样关键。近3年的磨合，让这支业余队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短短2年多，这支门外汉队伍一步步划出圈。 先后斩获四川省百州竞赌迎端午全省季军、成都世运会龙舟项目测试赛两项第一、四川省全民健身龙舟赛连夺两站双料冠军。
4: 基本还是准备是比较充分，从所以说我们从世运会回来以后，每天早上都在不停地在训练，早上每天早上七点钟开始，还是希望把来成赛事嘛，把它整圆满一点嘛，做这个，所以说每天早上都是大家都是很临危不及。
2: 据了解，本次自阳龙舟邀请赛将吸引川渝两地共18支队伍同场竞渡，其中自阳本土共有3支队伍参赛。近日，资阳临空经济区 DNBETA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近未来中心内热闹非凡，一场特色七扇加国宴非遗主题活动在此温情上演。活动现场非遗七扇制作区人气满满，素白扇面多彩漆料整齐摆放，静待创作者赋予独特生命。在指导老师的讲解中，游客们手持吸管调配漆色，缓慢将扇面浸入漆水，指尖轻转尖，自然晕染的纹理悄然成型，原本素净的扇面瞬间焕发生机。美食区同样惊喜满满，菜单由特级厨师、活动主理人孙思汉匠心打造，兼具国宴经典与非遗风味，巧妙融入资阳安岳柠檬这一地理标志食材，让地方风物与高端烹饪完美碰撞。
5: 今天我们的这一桌菜单的话，主要是借鉴了就是我们的国宴菜单，然后以及一些我们的非遗经典菜，最后一个甜品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用到了我们资阳安岳县的全球出名的安岳柠檬。
2: 精致菜品轮番上桌，口感与层次兼具，收获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6: 感觉是比较复杂，手工操作很繁复的一个活动，简单的教了我们一下，非常的简单，而且每个人他坐下去出来的这个七扇的颜色都非常不一样，也非常的好看，所以就很有成就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2: 未来社区将继续推出更多非遗主题专场活动，以文化为纽带，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让千年非遗和自阳特色走向更广舞台。
3: 盛夏瓜果飘香，资阳高新区甘家坪社区25亩李子园硕果迎枝，新鲜脆甜的李子解锁夏日清甜。
2: 日前，记者走进甘家坪社区长寿惠养休闲园区，李子树满目翠绿，翠红李果实饱满，色泽红润，沉甸甸的压弯枝头。这片25亩的李子采摘园将于6月6号正式开园，率先迎来翠红李采摘季。6月下旬，青翠梨也将接续成熟，错峰延长采摘期，为市民送上夏日清甜滋味。
7: 以前我们这里是一座荒山，社区与我们的铁路部门进行连接，打造我们这个梨子采摘园。第一个，能够为我们的集体经济创造收益；第二个，也能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为我们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
2: 据介绍，采摘园年产量约5万斤，收入利润约5万元，是社区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果园收益全部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文化活动开展，让发展成果惠及于民。采摘园的运营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增收。
7: 在每年子我们一个是开春的时候，就会迎来我们一个施肥，到了冬季树枝休眠的时候有一个休枝，那一个还有就是日常的除草维护，在这个过程中每年大约用工人次在500人次。
2: 园区借本次开园契机，持续擦亮甘家坪李子特色品牌，拓宽产销渠道，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小小李子已成为甘家坪社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居民增收的惠民产业。
1: 盛夏时节，安岳县长河源镇黑塘村高标准蔬菜大棚迎来采收旺季，空心菜、黄瓜、西红柿等错季蔬果批量上市，产销两旺。
2: 在蔬菜种植大棚里，鲜嫩的空心菜长势喜人，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地完成采摘、分拣、捆扎作业，一筐筐新鲜空心菜装车后直送安岳县城、潼南等周边超市。大棚错季种植模式既提升了蔬菜品质，又稳定了销路，实现了菜园子直通百姓菜篮子，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除了空心菜外，黄瓜、苦瓜、西红柿、二荆条辣椒等品种也相继成熟，挂满藤蔓。村民们同步开展修枝、除草、蔬果等精细化管护，全力保障果蔬品质。近年来，长客园镇将特色设施蔬菜种植作为富民强村的核心产业，持续推进高标准大棚建设、标准化种植管理和全链条产销对接，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目前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7000余亩。
3: 近日，乐至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各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车飞线充电专项整治暨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以排查加宣传加体验式教学的模式，筑牢小区安全防火墙。
2: 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联合物业管理人员对小区楼道、架空层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飞线充电现场进行劝导教育，督促居民立即整改。记者注意到，乐至消防大队工作人员准备有两种不同内容的黄色贴纸，排查时发现有居民私自迁接充电器时，便会贴上写有飞线充电危害的贴纸，遇到堵塞楼道的电动自行车时，会在车把手位置贴上禁止乱停乱放的贴纸。工作人员介绍，日常消防安全整治工作中普遍存在见车不见人的宣传难题，为切实打通宣传堵点，大队创新推出一车一贴常态化宣传举措，真正做到一车一警示，宣传到车，提醒到人。
8: 以往传统发传单的宣传方式效果较为有限，今年我们创新工作方法，重点采取措施宣传加体验式教学的模式，提升宣传时效。
2: 贴心的宣传举措和扎实的隐患整治工作获得了小区居民的点赞与认可。
9: 这个帮助是很大的，你很多人现在就像我们那种年龄的啊，或者是比我们岁数再大点的，好多对那个消防那种不是很理解。通过他们过来宣传，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财产都有保障，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消防意识和安全意识。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结合近期各地电动车火灾典型案。

0: 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1: 通过常态化整治宣传，辖区电动车非线充电现象下降70%，楼道杂物堆积问题明显改善，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配合度也大幅度提升。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夏天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么从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那么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哎，首先来说一说哈，我们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一个呢就是保持清洁。比如说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品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生的肉以及像鸡肉、鸭肉、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啊。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哎，比如说专用的刀具和切肉板。那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就比如说汤啊等等，这些食物呢一定要煮开啊，以确保达到70度啊。肉类和像鸡肉、鸭肉的这些汁水呢，哎，要变清而不能是淡红色的。好，熟食呢再次加热一定要彻底。那么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及时的冷藏，好，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那么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而且呢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那如何正确的去选购食品？那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3无食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看食品的标签，哎，就比如说食品标签上啊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的标准号等等。然后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去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么关于饮食，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呢就是不用不干净的一些东西哈、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尽量少喝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辣垃圾食品。快乐快乐吗？给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哈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在家里面用餐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烹饪食品应该是充分的煮熟煮透。那如果说是外出就餐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然后用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检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六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
7: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那有朋友就说啊，用醋和盐刷牙真的能代替牙膏吗？那其实说到哈，这个盐就是你用盐和这个醋混合刷牙，它会严重的损伤牙齿。那醋的酸性确实能腐蚀牙齿表面部分牙垢和色素，好让人产生变白的一个错觉。但是这种腐蚀它会溶解牙釉质当中的钙磷矿物质，使牙釉质呢变薄变软。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比较粗糙的这个盐里，它会加速磨损牙齿的表面，被腐蚀后的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多孔，反而更容易附着这个色素，然后比之前黄的会更快一些。牙釉质被削弱以后，这个抗蛀能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侵蚀形成蛀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科学的刷牙哈，不要去相信这些。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前方。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枇杷还是集中的上市了哈。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吃枇杷，说实话呢，我也喜欢吃枇杷，因为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水分呢也是比较的足。然后不少人呢就把它当做哈，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的好东西。但这其实呢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人说这个吃枇杷能润肺止咳，其实说到这个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呢，它是枇杷叶，并非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枇杷的果肉。那么枇杷果呢，它是仅为普通的水果，不具备哈这个功能，还更不能代替这个药物哈，用于它是你开的时候你要扯点儿。然后也

千万不要为了缓解咳嗽而大量的去使用枇杷，否则呢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的水果量摄入呢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然后换成这个枇杷的话，哎，中等大小的枇杷大概呢就是4到7个，然后不要吃的太多。像这个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说相对荔枝还有苹果等水果比较低，但是糖尿病患者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量。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枇杷果核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或者说是呕吐等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小朋友，哎，不要去咀嚼这个果核。此外呢，像路边啊、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会喷洒一些农药啊等等，所以呢，不要去采摘，不要去使用。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超市、水果店去选购。那还有呢，我们在挑选枇杷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是呈现橙红或者说是橙黄色，甜度高，香气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所以我们在买枇杷的时候先去看一看哈。那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它是那种椭圆均匀大小适中然后果肉饱满的枇杷，然后风味啊口感都是比较不错的，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果蒂，然后果蒂呢它是呈绿色或者说是淡黄色，就比较的新鲜，就是新鲜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变成了深褐色或者说是黑色就不新鲜了。第四就是去闻一闻它的气味哈，你如果说闻到了一种酸味或者说是酒味，就表明这个果实呢可能变质了，就不要去买，不要去吃。关于存储方面，因为这个枇杷呢它是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的存储方式就是把枇杷呢放在阴凉的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通常下可以保存5到7天，然后倡导就是按需买，就是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和营养。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4: 6岁、
5: 40岁、
1: 60岁、
6: 8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中高考在即哈，天气又热，然后备考冲刺阶段，大脑高速运转，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比吃好更重要的是吃对，吃得安全。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高考、中高考期间的一些饮食安全指南。哎，首先呢，我们在家吃饭比较的年轻哈，那外食一定要把安全关，就建议考生尽量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就餐，然后减少外卖或者说是路边摊。如果说确实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请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的餐厅，避免使用一些生食的海产品啊、凉拌菜啊，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熟的牛排以及溏心蛋。那这些食物及引发食源性疾病哈，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应的症状，立刻去看医生，然后避免影响后续考试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拒绝哈考前大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是考前饮食的大忌哈。有的家庭呢会给孩子吃平时很少接触的一些海参呐、啊。或者说是甲鱼啊等等哈，那么这往往会造成啊胃肠不耐受，可能会诱发一些腹胀啊、过敏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保持啊常规的一个三餐的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一些鱼呀，还以及像鸡肉、鸭肉、蛋以及瘦肉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做法上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清淡烹饪哈，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关于饮品的话，白开水是推荐的最佳饮料，每天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去狂喝水。像一些浓茶或者说是咖啡等等，虽然说能暂时提神，但是容易导致心慌啊，还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如果说实在是想喝有味道的水，我们可以泡上几片柠檬或者说是薄荷叶啊，像一些冷饮啊、冰淇淋啊，或者说是冰镇西瓜，也需适量哈，就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刺激肠胃。手部卫生呢也是非常。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重要的，就饭前便后翻阅试卷，或者说是书籍之后，请用。

肥皂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的洗手，避免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一摸嘴巴，摸一摸鼻子。考签人员来往比较的多，手上呢也容易沾染一些病菌，所以呢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的减少肠道的病菌，然后减少发生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风险。守住肠胃便是稳住考场上最重要的身体底子，所以呢愿每位考生呢每一餐都吃得安心，每一笔呢都写得从容。

0: 40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呢比较的热啊，进入到了高温天气的话，如何防暑呢？像11点到17点呢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尽量的减少外出，一旦出现闷热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休息或者说是看医生。像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少量多次，我们可以喝白开水，还有糖盐水，或者说是含一些钾呀，含一些钠呀等这些电解质的饮品，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维持充沛的体力。下还要特别注意车里面像一些香水喷雾，还是要把它收起来哈。同时呢也要规范的在家里面使用蚊香，哎，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那几种人群容易出现中暑哈，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呢像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那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几种环境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以及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这些地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

0: 那一旦出现中暑，首先呢，我们要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或者说是腹部沟处。好，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如果说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立刻的拨打120，或者说是马上的去看医生。那关于防暑的一些要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然后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如果说确实要外出的话，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我们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是遮阳镜。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了，你不要等到口渴以后才喝水哈。喝水的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确保哈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

加午休，然后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关于高温天气一些误区，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还有温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的话，尤其是需要警惕了。第二的话就是猛喝水，哎，就能解暑吗？就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话也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其实在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它会刺激，不仅会造成像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所以的话，我们要等这个体温恢复了，然后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我们再去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我们突然从室外回来，然后扫回了紧做一会儿喘口气，然后让自己平复一下，等你不那么热的时候虽然说还在出汗，但是呢比你刚刚回来要好很多就是你平复了以后呢，哎，再去洗温水澡记得一定是温水澡，不要是冷水这样的话突然了一冷一热，你身体还是遭不住嘞。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

0: 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3: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川中丘陵夏种正酣，自四月中旬狗家滩枢纽开闸放水，皮河春灌调水启动，历时75天的调水期将有超7000万方活水润泽成都、资阳、遂宁36县区的农田与城乡生活。调水放水记录水位，监测水质。连日来，印江区鲤鱼水库管理站站长于明忙得脚不沾地。作为皮河供水工程的现场运维管理单位，丹红水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各站点紧密配合，确保水库一边补充皮河水，一边开闸保障春灌。这座原本仅靠8.84平方公里给予面积蓄水的水库，因皮河水的注入焕发新生。在资阳农发集团的科学调度下，如今皮河每年调水2次，不仅保障了周边2.17万亩农田灌溉，更使水库升级为周边6个乡镇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今年春灌，鲤鱼水库计划引水100万方，全力保障供水需求。印江区丹山镇桥沟水库水波荡漾，鸟鸣啾啾，库区周边绿意盎然。如今桥沟村300余亩稻虾田、200余亩旱穴桃、100余亩青翠李及80余亩金果林全部用上了皮河水，全村1000余亩传统农业与特色产业基本实现了皮河水覆盖。地处川中丘陵腹地的乐至，历来10年9旱，缺水曾是制约这片土地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当地百姓心中最深的焦虑。据介绍，皮河供水一期工程乐至县涉及灌溉面积22.44万亩，目前乐至县已实现直接灌溉约9.6万亩，全县已建成并投用渠系203.36公里，串联起20座水库、10条河流和30余处山平塘，形成了长藤节瓜式的供水体系。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新增35公里渠道，扩大灌溉面积2.3万亩。未来，当地还将投入4亿元实施专项工程，新建250公里渠道，最终全面覆盖设计灌溉面积。7000万方水要精准送达每一块田头，离不开资阳农发集团及其下属丹红水利公司严密高效的保障体系。调水前，公司已完成全线渠道渗透点位专项维修，彻底清除淤泥杂物，科学编制调水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合理安排闸门驻守人员。皮河沿线除了守水员，还有不少调度员在忙碌。调度系统每半小时核算一次，预测下一站点的水情，提前分流或处理。调度员需与上游狗家滩枢纽协调，精准把控放水时机与流量。作为皮河供水一期工程建设业主，资阳农发集团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对接各县区用水单位，协调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皮河供水一期工程春灌调水工作平稳运行，以实际行动诠释守水有责、守水尽责的国企担当。
2: 端午将

0: 至距离资阳龙舟邀请赛越来越近，在雁江区野人滩户外游泳基地，资阳野人龙舟队的队员们每天迎着晨光刻苦晨训。这支由各行各业业余爱好者组建的本土龙舟队伍，凭着热爱乘风破浪，蓄势迎战川渝18支参赛劲旅。
1: 早上7点，雁江区野人滩江面上晨光熹微，阵阵鼓声划破江畔宁静。一艘龙舟上十几道身影同时俯身，桨板切入水面，激起一片雪白浪花。资阳野人龙舟队每日1小时固定晨训，准时开启。这支队伍的名字取自沱江上一处名为野人滩的水域，那里地势开阔，一直是资阳游泳爱好者的天然运动场。2023年底，在资阳市游泳协会的组织下，一群来自教师、工人、个体户等各行各业的爱好者自发组队，资阳野人龙舟队由此诞生。没有专业背景，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他们却凭着一腔热爱，把每天清晨的野人滩变成练兵场。龙舟不仅拼力量，团队配合同样关键。近3年的磨合，让这支业余队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短短2年多，这支门外汉队伍一步步划出圈，先后斩获四川省百州竞渡迎端午全省季军、成都世运会龙舟项目测试赛2项第一、四川省全民健身龙舟赛连夺2站双料冠军。
2: 基本还是准备是比较充分，从所以说我们从世运会回来以后，每天早上都在不停地在训练，早上6点钟，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还是希望把它办来成赛事嘛，把它整圆满一点嘛。做这个，所以说每天早上都是大家都是很临危不及。
1: 据了解，本次资阳龙舟邀请赛将吸引川渝两地共18支队伍同场竞渡，其中资阳本土共有3支队伍参赛。近日，资阳临空经济区 DNBETA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近未来中心内热闹非凡，一场特色七扇加国宴非遗主题活动再次温情上演。活动现场，非遗七扇制作区人气满满，素白扇面多彩漆料整齐摆放，静待创作者赋予独特生命。在指导老师的讲解中，游客们手持吸管调配漆色，缓慢将扇面浸入漆水，指尖轻转尖，自然晕染的纹理悄然成型，原本素净的扇面瞬间焕发生机。美食区同样惊喜满满，菜单由特级厨师、活动主理人孙思翰匠心打造，兼具国宴经典与非遗风味，巧妙融入资阳安岳柠檬这一地理标志食材，让地方风物与高端烹饪完美碰撞。
3: 今天我们的这一桌菜单的话，主要是借鉴了就是我们的国宴菜单，然后以及一些我们的非遗经典菜，最后一个甜品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用到了我们资阳安岳县的全球出名的安岳柠檬。
1: 精致菜品轮番上桌，口感与层次兼具，收获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4: 感觉是比较复杂，手工操作很繁复的一个活动，简单的教了我们一下，非常的简单，而且每个人他做下去出来的这个七扇的颜色都非常不一样，也非常的好看，所以就很有成就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1: 未来社区将继续推出更多非遗主题专场活动，以文化为纽带，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让千年非遗和资阳特色走向更广舞台。
0: 盛夏瓜果飘香，资阳高新区甘家坪社区25亩李子园硕果迎枝，新鲜脆甜的李子解锁夏日清甜。
1: 日前，记者走进甘家坪社区长寿惠养休闲园区，李子树满目翠绿，翠红李果实饱满，色泽红润，沉甸甸的压弯枝头。这片25亩的李子采摘园将于6月6号正式开园，率先迎来翠红李采摘季。6月下旬，青翠梨也将接续成熟，错峰延长采摘期，为市民送上夏日清甜滋味。
5: 以前我们这里是一座荒山，社区与我们的铁路部门进行连接，打造我们这个梨子采摘园。第一个，能够为我们的集体经济创造收益；第二个，也能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为我们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
1: 据介绍，采摘园年产量约5万斤，收入利润约5万元，是社区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果园收益全部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文化活动开展，让发展成果惠及于民。采摘园的运营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让

0: 以城为甘家坪社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居民增收的惠民产业。盛夏时节，安岳县昌河原镇黑塘村高标准蔬菜大棚迎来采收旺季，空心菜、黄瓜、西红柿等错季蔬果批量上市，产销两旺。在蔬菜种植大棚里，鲜嫩的空心菜长势喜人。 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地完成采摘、分拣、捆扎作业。一筐筐新鲜空心菜装车后，直送安岳县城、潼南等周边超市。大棚错季种植模式既提升了蔬菜品质，又稳定了销路，实现了菜园子直通百姓菜篮子，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除了空心菜外，黄瓜、苦瓜、西红柿、二荆条辣椒等品种也相继成熟，挂满藤蔓。 村民们同步开展修枝除草蔬果等精细化管护，全力保障果蔬品质。近年来，昌河原镇将特色设施蔬菜种植作为富民强村的核心产业，持续推进高标准大棚建设、标准化种植管理和全链条产销对接，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目前，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7000余亩。
1: 近日，乐至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各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车飞线充电专项整治及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以排查加宣传加体验式教学的模式，筑牢小区安全防火墙。
0: 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联合物业管理人员对小区楼道、架空层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对排查发现的危险充电现场进行劝导教育，督促居民立即整改。记者注意到，乐至消防大队工作人员准备有两种不同内容的黄色贴纸。排查时发现有居民私自签接充电器时，便会贴上写有危险充电危害的贴纸。遇到堵塞楼道的电动自行车时，会在车把手位置贴上禁止乱停乱放的贴纸。工作人员介绍。
2: 日常消防安全整治工作中，普遍存在见车不见人的宣传难题。为切实打通宣传堵点，大队创新推出一车一贴常态化宣传举措，真正做到一车一警示，宣传倒车提醒到人。以往传统发传单的宣传方式效果较为有限，今年我们创新工作方法，重点采取错时宣传加体验式教学的模式，提升宣传时效。
3: 贴心的宣传举措和扎实的隐患整治工作获得了小区居民的点赞与认可，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因为你很多人现在就像我们那种年龄的啊，比如说比我们岁数再大点的，好多对那个消防那种不是很理解，通过他们过来宣传，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或人身财产都有保障，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消防意识和安全意识。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结合近期各地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通过常态化整治宣传，辖区电动车飞线充电现象下降
2: 70%， 楼道杂物堆积问题明显改善，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配合度也大幅度提升。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十二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四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诈》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呀、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香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5: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5: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啊、
6: 嗯，
0: 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6: 哦，它要
0: 这个东西，
6: 嗯、
0: 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5: 对，
0: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5: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

0: 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2: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3: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3: 对。
2: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0: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4: 我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5: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2: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3: 对，
2: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3: 对，
2: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3: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2: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3: 对，
2: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3: 是
2: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 你比如说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弄法，
3: 对，
2: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一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3: 对，
2: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0: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2: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金枪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3: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 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12: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1: 有放弃的吗？
1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1: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1: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啊、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 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

0: 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怡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独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0: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1: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 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

0: 林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疫情鹅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疫情鹅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疫情鹅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疫情鹅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

0: 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展死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展死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瞧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戏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三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晴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晴娥的钢粉了。易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
2: 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青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吗？你的为些个戏，小倪青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叫戏亮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叫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叫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骗去叫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倪青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倪青娥又一次离开了九烟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青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倚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倚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倚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倪青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以从鸠趋学西，趋学西，东房耶耶戏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衣，情娥成衣不抬机。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一部红颜，半部热血史诗。自1961年问世以来，这部讲述重庆歌乐山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迅速风靡全国，先后再版50多次，发行量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成为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红颜不是凭空虚构的传奇，而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真实记忆。两位作者都曾亲身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亲历黎明前最黑暗、最惨烈的大屠杀。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满身伤痕与满腔赤诚，把先烈的气节、信仰与热血一字一句写进书里。那么，这两位从魔窟脱险的作者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狱中经历？一部血泪经典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艰难的创作过程呢？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革命烈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细节？那些双手沾满英烈鲜血的特务魔头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说《红颜》之外的真实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从两位作者说起。《红颜》之所以真实到刺骨，动人到心碎，最核心的原因是它的作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血火考验的幸存者。罗广斌与杨逸言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深陷魔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亲眼见证革命者坚贞不屈，也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第一位作者罗广斌出身堪称豪门，1924年他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放在当时，罗广斌是标准的权贵少爷，本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生顺风顺水。可是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偏偏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看不惯底层百姓受苦受难，一心投奔革命，追求光明与正义。1939年，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家人迁居洪雅县城，就读洪雅县中学。后来因为早恋，被父亲强行中断学业，带回成都软禁家中3年。1944年初，罗广斌终于挣脱家庭束缚，跟着革命前辈马识途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点燃了革命理想。1946年，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回到成都，1947年辗转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新闻系主席、系联会学生会主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办壁报、搞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3月1号，在赴秀山中学任教前，罗广斌经刘国志、江竹君两位革命烈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布满荆棘。同年9月10号，因叛徒出卖， 罗广斌不幸被捕，从成都被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当中度过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11月27号。当晚，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城下，敌人穷途末路，开始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处决渣滓洞的革命者，敌人将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调往渣滓洞，看守力量瞬间空虚。罗广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说服看守班长杨千点倒戈，交出牢门钥匙，组织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冒死越狱，在枪林弹雨中冲出白公馆，成为大屠杀当中极少数的幸存者。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他与杨逸言、刘德斌合作，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第二位作者杨逸言，1925年11月18号生于重庆朝天门，原籍四川广安武胜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1937年起，他在武胜县初中读书，1940年前往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期间，杨逸言毅然投身反美反蒋学生运动，1948年初被学校开除并遭特务缉捕。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杨逸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在牢中，他亲眼目睹同志们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亲眼见证信仰的力量穿透黑暗。1949年4月，经亲友多方营救，杨逸言终于出狱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杨逸言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历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2年，经刘德斌等人介绍，杨逸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与罗广斌、刘德斌携手创作，从《圣洁的血花》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颜》，把一生献给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两位作者，一位豪门叛逆、铁骨铮铮，一位学霸书生、丹心不改。他们从地狱归来，执笔为剑，写下不朽的红颜，也写下了自己的信仰与忠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颜从酝酿到正式出版，整整打磨了3年时间，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组织周密、历经波折的创作秘史。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朱雨金带着编辑王维玲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找到罗广斌、杨逸言、刘德斌三人，邀请他们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斗争写成一部面向全国青年的长篇小说。原来共青团中央注意到三人发表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之后非常重视，特意提出组织团干部创作，把这段悲壮历史写成小说，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朱雨金、王维玲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找到杨逸言说明来意，杨逸言当场婉拒，他说，我们从没有想过写长篇小说，我们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历史材料，是希望向作家提供创作素材。朱雨金不肯放弃，提出要见罗广斌和刘德斌。杨逸言告诉他们，两人正在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随后，他带着两位北京来的编辑赶往农场， 在农场里，经过耐心沟通与动员，罗广斌等三人虽然勉强答应，但态度非常谨慎，说这事儿还是要听市委的。回到重庆，市委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创作，并做出重要决定，由罗广斌、杨逸言两人负责写作，刘德斌因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暂不参与，同时指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代表市委全程负责组织领导。为了让小说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历史厚度，萧泽宽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发现两位作者对豫中烈士事迹非常熟悉，但是对国民党特务上层了解不足。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市委特批罗广斌、杨逸言进入公安部门查阅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战犯。两人在档案当中意外发现一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彻底看清军统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残暴的真面目，为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沈仰斋等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1959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罗广斌、刘德斌、杨逸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这篇作品正是《红岩》的雏形。同年冬天，罗广斌和杨逸言完成《红岩》初稿，市委立即排印50本征求意见本送审把关。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鸽看完之后，给出8个字的核心定位：表彰先烈，揭露敌人。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求跳出个人经历局限，站在全国解放的时代高度，展现黎明前夜的磅礴气势。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萧泽宽组织3次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邀请亲历者补充史实，校正细节，深化主题。小说中那个伪装进步、阴险毒辣的红旗特务郑克昌，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李克昌，正是老同志们提供关键线索，两人才把这个双面特务的狡猾与罪恶写得入木三分。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打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岩到底是小说还是真实记录呢？答案是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有原型，有集中，有概括，有升华。它不是简单的回忆录，却处处忠于历史。它有艺术加工，却没有半分虚构精神。小说中的江雪芹，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主君。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信仰。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正是江姐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小说中经典的绣红旗情节并不是发生在女牢，也不是江姐所为，而是罗广斌、丁地平、陈然、刘国志等男同志在白公馆南牢用背面残针简单颜料绣成的。作者把这一壮举集中移植到江姐身上，让英雄形象更集中、更高大、更动人。许云峰原型主要是许建业烈士，同时融合许小轩等多位烈士的事迹。他挖通道，领导豫中斗争，面对死亡慷慨就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精神的集合体，是忠诚、智慧、坚毅、无畏的化身。刘思阳出身富豪家庭，却毅然放弃荣华富贵，献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这个人物融合了两位烈士的原型，一位是刘国志，中共重庆沙子区学运特支书记，家境优渥，敌人以亲情富贵诱惑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号壮烈牺牲，年仅28岁。另一位是王普，他是中共地下党经济实体负责人， 1949年10月28号英勇牺牲，年仅28岁。

说把两位烈士的事迹合二为一，让信仰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还有几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李静源是为串联剧情统筹全局创作的人物，华子良装疯卖傻潜伏待机，形象来自狱中的传说，双枪老太婆则是为展现域外武装斗争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作者杨逸言曾明确说，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是真实的，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不那么集中，创作的时候进行了集中概括，因此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所不同。正是这种虚实相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让红岩超越个人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岩中那些凶狠残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他们在黎明前夜制造惨案，屠杀革命者，最终无意逃脱人民的审判。徐鹏飞的原型徐元举，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抓捕屠杀革命志士的头号元凶。1949年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2号在押期间病亡，终年59岁，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1910年生于浙江江山，历任西丰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他为人阴险狡诈，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1949年12月，他与徐元举一同在昆明被俘，后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后前往美国投靠亲友，1990年客死他乡，终年80岁。渣滓洞看守所所长猫头鹰，原型徐桂林，本名徐天德，1919年生于河南安阳，他生性残暴，嗜杀成性。1947年12月任渣滓洞看守长，对狱中革命者极尽折磨。1949年11月14号，他亲自参与杀害江竹君等30人。11月27号，直接指挥渣滓洞大屠杀，血债累累。大屠杀后，他率部逃窜，后被解放军俘虏，按普通俘虏释放。1950年元旦，他潜回重庆伪装菜贩，3月22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18号被执行死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宣平，1940年加入军统，1946年升任白公馆所长。他凶残至极，在1949年11月27号的大屠杀当中，亲手杀害王振华等革命烈士，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大屠杀后，他一路潜逃，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南充县隐藏六年。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号，在重庆公审之后被依法枪决。写出不朽经典的两位作者，在红岩带来的巨大荣光之后，各自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悲壮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罗广斌因红岩一举成名，成为重庆市专业作家，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用生命写就红岩，自己也成为烈火中永生的一部分，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杨逸言则在风雨中坚守一生，
他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将红颜全部稿费上交党费。他历经时代风雨，始终对党忠诚，对历史敬畏，对英烈缅怀。2001年，他将珍贵手稿无偿捐赠国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17年，以92岁高龄安享离世，圆满地走完了一生。他用一辈子守护红色记忆，用行动兑现了入党时的誓言。岁月流转，精神不朽。小说《红颜》早已超越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一座民族精神的灯塔。它源自最真实的血火斗争，出自幸存者的血泪记忆，写尽了革命者的忠诚、气节、勇敢与无畏。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艰辛创作，从人物的虚实相生到元凶的终落法网，从经典诞生到作者命运沉浮，《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惊心动魄，更感人肺腑。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部红色经典，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树人，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他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啊。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啊。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南村的光山崩冈变成了绿水青山，我儿子傅杰都要大学毕业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2012年，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又进入到一个重要节点。我呢，也是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2: 林书记，去年咱们南村板栗是丰收了，可是效益呢却不如往年。现在种板栗的地方太多了，卖不上好价钱。
3: 本来还想着扩大杨梅种植，可是现在山上划了那么大一片生态林，这个不许，那个不让。
4: 这按说呢，日子是比以前好多了，这可是比那些富裕的地方，咱们村子还是差。
2: 是啊，这一对比呀、啊，大伙就着急呀、啊。
3: 可不是嘛。
5: 其实我也急呀、啊。生态林是红线，不能碰。咱们既要把山上的树护住，又要靠山吃山，把效益提上去。所以我才召开这个村委会，大家一起谋划谋划。
2: 啊，哎，那个蓝万春不是养猪致富了吗？哎，这应该也是一个办法。
5: 我不反对养猪，可是也不能一窝蜂的上呀。大家都办养猪场，而且是大型养猪场，环境问题就又出来了。还有地呢，划了生态林，那个区域也是不能养猪的。
2: 哎呀，那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是真的，
7: 这个确实表露了。
8: 池秀，你是对的，不能为了发展毁生态。南村现在是示范村，连水利部专家都说，南村是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这份荣誉更需要维护。
5: 钟局长，现在县里镇里让我们村一级的提发展新思路汇总上去，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呀？
8: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长汀又有了新指示。
5: 啊，是什么？
8: 表扬了我们长汀在生态保护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但是也指出了我们仍面临艰巨的任务。你应该知道这个艰巨任务是什么。
5: 长汀最后那30万亩荒山。
8: 领导的原话是，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现在咱们长汀就要吹响着最后总攻的号角，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扯后腿。治理荒山，你们南村是表率，保护青山，你们依旧要当好排头兵。生态林要扩大，限制也会更多，但是大家的收益还要提高，这就需要有新思路。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5: 钟局长，

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第三集，家园。
1: 妈，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回来。
2: 阿杰，你不是跟妈讲是农科院要你了吗？
1: 是是是，可是我觉得回来更好啊。我学林业的，回去才有出息嘛。再说，我爸都说了，你一天到晚的忙，身体都不好了。
2: 我的身体好着呢，别听你爸胡说。
1: 哎，妈，你别骗我了。小雨叔叔也跟我讲了，你是不是真遇到难处了？
2: 我没有，就是有，妈也能解决。
1: 妈，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
2: 阿杰，农科院不好吗？那么好的一个平台，你怎么就不珍惜呢？小雨，来来来，喝茶。
3: 哎呀，谢谢姐。
2: 你现在呀，可是大忙人了。坐在这香樟树底下，比屋里舒服多了。哎，来，再吃点花生。

0: 你参谋参谋。
1: 现在山绿了，大家的日子呢还是紧吧。好山好水是好路子，可怎么能让大

0: 水秀姐，想不想试试？
1: 哎呀，想，我当然想了。
0: 哎呦，
1: 笑什么？
0: 干这个不易啊，可又要从头开始啊。
1: 小雨，知道我为什么一遇到事总喜欢待在这棵树下吗？
0: 我知道，这棵香樟树是老支书种下的。
1: 小时候，我阿爸总说，山水从来不娶人。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就知道阿爸种树想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直到我也当上了村支书，甚至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山水要保护，山水还要用好用活，它才真正不屈人呢。我不怕从头再来，我想南村一千多好人都不会怕的。
0: 水秀姐说得好。姐，你是老支书一手带起来的，可你现在为什么不带一下小杰啊？为什么就不同意他回来呢？

0: 下次就盯不住了。阿杰，别动，来，慢点，我扶你坐起来。阿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妈，你在身上晕倒了，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导致的晕厥。哎，不过没事啊。
0: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妈，你别急嘛，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哎呀，
0: 我好着呢，不用你陪。
2: 哎，对了，你去人家单位报到了没有？啊，妈，我这次回来呢，就跟你一起务农了。什么？你，
0: 哎妈，你可别生气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2: 你爸知道吗？哎呦，学校，你醒了？爸，我给你兑了汤啊，赶紧趁热喝。小杰。
0: 这时候不许惹你妈生气啊，慢慢来，听到没有？嗯，
2: 什么慢慢来呀？啊，你们爷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
0: 没呀，哎，妈，你先喝汤啊，先喝汤。
3: 阿杰，啊，你刚才你们说什么慢慢来呀？啊，
2: 我这，
0: 哎呀，阿杰，这拿给他看吧。
2: 喏，
3: 这是什么？
2: 合同书。
4: 合同书，哎，儿子，你不是说什么规划书吗？怎么就变成合同书了？啊，嗯，你跟姚总说，一亩造价大概是80000，我的初步计划流转40亩集中连片土地，前期投资大约300万。啊，他可以占股3%。
5: 姚总说资金没问题，让咱们把计划书发过去，越快越好。
4: 哦，另外啊，下周还想去村里啊实地看看。下周？好啊，我到时候带他们好好转转。
0: 阿杰，
4: 啊，
0: 你刚才说什么？要别人投300万，还要我40亩土地，这可不行啊！南村的地呀都是有规划的。
4: 哎，妈，你别着急嘛，40亩地我是跟李坑村承包的。 寒假我不是带回来的那个什么红烟草莓吗？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现在那个姚总有意愿给我投资40亩智能温控大棚，我想试试，种草莓。

0: 几年我可要来找你加盟我的公司。
1: 瞧把你给弄的，妈种了这么多年的板栗，我们这山上啊现在有种杨梅的、柑橘的，哎，草莓这些个娇贵水果我们可从来没种过。
0: 哎，科技能量满满的新农民在这儿呢。

0: 叫。
1: 呦呦呦呦，我看呐，你是太阳地里看星星，白日做梦。以前你爸总说我急，步子迈得大，我看你才是。
2: 说明我是你亲生的呗。

0: 就算是古董，那也是越老越值钱呢。就像外公种的这棵香樟树，你看长得多高多好，从我们家的镇宅树都变成南村的标志树了。
1: 嘿，是啊，香樟树长高了，你长大了，

0: 新农人。
1: 小杰回来对了，他这个新农人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实现了他当初对我许下的壮志豪言。
2: 哎呀，儿子，哎，你还真把这智能温控大棚搞起来了
0: 啊！那是，爸妈，钟伯伯、小雨叔，哎，你们看，这可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这边呢是自动风机，嗯，你看那边是水肥一体机，放风、控温、测湿、滴灌全部自动化，手机上就能远程控制，完全是智慧农业。咱们长汀第一家。
3: 小杰，哎，你2013年在李坑种草莓，这才3年就扩大规模回了南村，小伙子厉害啊。
4: 小雨，你就不要再夸他了。
3: 要夸要夸，我要给县里建议把这个模式给推广推广。小杰，哎，我听说你还给南村做了个5年规划。嗨，
0: 那是我刚刚回来时候的想法，这几年下来想法又不一样了。
2: 哎呀，新鲜花样倒多啊你。哎，就是这个葡萄怎么一直不见转色呀、啊、这口味怕是酸的吧。
0: 爸，啊，这是秦王葡萄，日本品种，成熟了也是翡翠色的，嗯，可以连皮带籽一起吃，保证不酸不涩，口感一流。哎，你们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卖多少钱一斤吗？哎，我什么，你猜猜。
4: 那我可忘高了猜呢啊。嗯，20块一斤。
0: 21两还差不多。啊，这种葡萄啊网上卖都是上100块钱一斤呢。哟，哎呦，哎，
3: 我说这销售可有保障啊，葡萄这水果可不经放啊，光长汀可消化不了这些。
0: 您放心吧，平台和物流都谈好了，卖到北京上海空运，3天之内都能到。等今年冬天我准备再搞50亩大棚，种上草莓。
3: 你们年轻人这步子，我这个退休老头子看来是跟不上喽。
0: 钟伯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嗯，这只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第一步。明年呢，就来办第一届采摘节，怎么样？哎呀，
5: 好啊！
6: 我是南村青年傅杰，大家还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新农人。我的外公是老村支书，也是个老护林员。几十年前他就常说，人要养山，山才养人。小时候妈妈背着我上山种树，我看着南村的荒山一点点的变绿。如今的南村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啊。
1: 这一年年末，南村村委换届，我这个长汀县第一个女村支书终于卸任。也是这一年，傅杰成家，他在大棚葡萄园里办了一场田园婚礼。这场田园婚礼还上了我们县的新闻呢。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都说我们老大南的南村已经成了金村。小雨说，山清水秀就是这个村里足金的名片。
7: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入场。下面我们请新郎来说说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0: 大家都知道，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南村人。
8: 长汀哪里苦，和田家特务。大家现在所站的位置啊，就是和田镇南村的村部。大家抬头看这棵大树，这棵香樟树可以说是见证了南村治理水土流失的每一步。哎，大家对比看一下啊， 前，这里还是荒山崩冈，现在却是山清水秀。
5: 大家来看，这就是今年马上要上市的草莓。这个大棚是明年就有产量的火龙果大棚，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我们直播间就能买到火龙果了。有网友问，长汀还能种火龙果？回复您，是的，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
1: 小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起名叫小葡萄。小杰说，接下来第二个孩子叫小草莓，第三个叫火龙果。
9: 我梦想中的村庄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可以用文件上的话来说，那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从小时候跟着我阿爸上山算起，我跟这片山水打了快60年交道了。先是看着人家砍烧柴，再看见大雨把山坡一片一片冲到田下去，又咬着牙想方设法重新栽下树，护着它，看着它慢慢长大，再结出果子。先前南村人因为这片荒山崩冈活不成样子，到现在南村人又靠着这青山绿水过上了富裕日子。山水从来不屈人呐，这青山绿水就是财富，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护住了这一方山水，就是护住了一方人的命脉，护住了一方人的好日子。可不能辜负了这片绿水青山呐。
10: 2021年10月，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作为世界生态修复实践成功范例向全球公开推广。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正式走向世界。
1: 草莓，小葡萄，别跑了，该回家吃饭啦。
11: 奶奶，奶奶，你看，香樟树上有一窝小鸟。
1: 是，是小鸟。
12: 这是小鸟的妈妈吗？小鸟的妈妈飞回来了，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了吗？
1: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
13: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傅杰的原型，90后新农人赖冰。治山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我的前辈们用勤劳和智慧，胆识和坚韧，把荒山变作绿洲，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继续走下去。让我们常听，山更青，水更秀，百姓更富裕，家园更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3: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4: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5: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3: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失误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6: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3: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7: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它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

0: 机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3: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顺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2: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3: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2: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3: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

0: 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0: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2: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0: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3: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高考。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7: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

0: 哪些东西不能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2: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1: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3: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4: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 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5: 为了全方位地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也是开展了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统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6: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7: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1: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12: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3: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12: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11: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14: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 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按

0: 设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2: 姐，你早做打算吧。
3: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0: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4: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的，里面肯定是有沟通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陈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0: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1: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0: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4: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0: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1: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0: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4: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5: 昨日新闻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急难愁盼。
0: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3: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5: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

0: 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地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一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6: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7: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8: 人到了及时的，感谢自然的。
6: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8: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6: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8: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跟这儿，等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6: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9: 这边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8: 这一块还南边还有一块。
6: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8: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6: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9: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户，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6: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8: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表弟麦。
10: 你咋割着我俩？
8: 档次亮的在有表弟。
6: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8: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1: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6: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0: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6: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 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鸽。这还不够，

0: 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屋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3: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4: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7: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言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9: 顺哈。
8: 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0: 8亩是吧？
8: 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呗。
8: 好。
10: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奖奖。本来我这边奖奖地方多，最多。
7: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8: 那边我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就。
8: 排着队。
1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请完，到那个。
9: 着急了。
1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脱了。
7: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3: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11: 你猜的真准。
13: 我们就馋这口呢。
11: 你馋这口，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3: 对，
11: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7: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8: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9: 凉快不？
8: 真凉快。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1: 喝点
8: 一点冰镇的凉的水
7: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8: 搞钱就不吃饭。
7: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8: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
7: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2: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
8: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2: 还是倒腾这辆车。
8: 嗯，对，现在它不是那个上南方，它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它这个轮胎全都得换。
2: 差不多9月20几号

0: 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
1: 冬天到十一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2: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7: 最近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6: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8: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跳空影响。
6: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9: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0: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6: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1: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6: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2: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6: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1: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四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五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6: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6: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六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新鲜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4: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5: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4: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3: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14: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13: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15: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呐，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15: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是啊，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因为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的，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呀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就是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视提前这些，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所以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您说的是，确实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说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你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呢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它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它。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它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它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的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0: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1: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很不错，但是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下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
2: 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力，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
0: 嗯，
2: 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说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0: 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2: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叫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0: 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2: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散瞳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 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他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就是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哎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词儿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再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1: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也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或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生物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呢，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向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性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达到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

0: 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睛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啊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它每年增长了0.3个毫米，甚至到0.4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啊，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给它压平，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视网膜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儿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儿、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了眼底的时候呢，在眼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他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焦，后面做 DOT 对敏感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也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这个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 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保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啊，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1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哈，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是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视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 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控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嘛。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儿；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睫毛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0: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的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那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0: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 像风湿免疫相关的 Steven Johnson 啊，或者是那个雷田包川啊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

0: 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这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1: 对，
0: 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是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的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0: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了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0: 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视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的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
1: 对。
0: 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对，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的多。
0: 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 1.0， 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啊，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啊，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昨日新闻重现。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到九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3: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2: 冰雹的大小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呢？
3: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0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2: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3: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 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1: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将近十年里，北大气象专业的师生用玛瑙换取公众从雨中抢救回来的冰雹样本，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38%到40%。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立贤的解读。
2: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3: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2: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3: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的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的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

0: 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 岭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跟。

0: 甚至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的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的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黎以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黎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2: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 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 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也是非常直接，认为呢，
1: 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0: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啊，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

0: 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乡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4: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趋 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

0: 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货币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佐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这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式主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它研制的这个 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推滑翔型的高超中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型，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铜滚机动，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0: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

0: 完全保证，所以这种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7: 恰逢阳曲时节，智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
13: 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7: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9: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 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

0: 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它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 2.18 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六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0000人或者不到10000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地方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1/3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 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是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

0: 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滕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呢，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啊，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勤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勤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
5: 啊，
0: 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勤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

0: 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一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2: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2: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
2: 嗯，
0: 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
2: 嗯，
0: 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2: 哦，它要
0: 这个东西，
2: 嗯，
0: 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2: 对，
0: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2: 您觉得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3: 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2: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0: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1: 你们是干啥的？
2: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没人唱的。
3: 问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问，唱戏的。
4: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4: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4: 啊，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5: 嗯，
4: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嗯，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4: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5: 嗯，
4: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4: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5: 是
4: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5: 嗯，
4: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5: 嗯，
4: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5: 嗯，
4: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5: 嗯，
4: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
5: 嗯，
4: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神圣。
5: 嗯，
4: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5: 嗯，
4: 又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5: 对，
4: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5: 嗯，
4: 是吧？
5: 嗯。
4: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5: 嗯，
4: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5: 对，
4: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0: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画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4: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5: 嗯，
4: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 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12: 对，
11: 写小说是开河，
12: 嗯，
11: 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他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

0: 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绝景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进，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哎，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2: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2: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3: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它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3: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 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它，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3: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啊，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4: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的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度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一情娥，而这个一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3: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4: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3: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它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它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它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它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哈。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4: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 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

0: 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伊清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她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伊清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伊清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伊清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伊清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伊清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展死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伊清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西湖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伊清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伊清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 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

0: 轮的精神生命对接。伊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心不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清娥的钢粉了。易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倪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良品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私一校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宵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二天一早，易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
1: 晴啊。

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忆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滴，时以从鸠趋学溪，趋学溪，东房耶耶系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不台基，不台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是学长期，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
16: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5: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6: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

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清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清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清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她在提前一两天

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凤潇潇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凤潇潇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清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清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清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清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各方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将是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形象展示，急需给毛泽东主席制作一套正装。

馆中陈列着一套呢子面料的制服，衣服被保养得很好，翻领兜口等处依然整洁如新，但肩膀、领口、裤脚等处有修改过的痕迹，这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制服。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更是自奉甚俭，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总是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线战士就能多发几颗子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了一条规定，他用的东西不能随便换新的，要换必须经得他本人同意。1949年10月1日，从不在意着装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制服，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套制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定制的。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上套在这身崭新制服里的是破着窟窿的羊毛衫。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会穿着这身制服出席重要场合，但在非必要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他身上更常见的依然是磨得褪色的衣服，补了又补的鞋袜。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卫士们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之后便不再穿着这身军装颜色的制服。次年，他将这套制服作为礼物赠予他当时的副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比毛泽东主席略矮一些，为了使衣服更合身，李银桥让妻子韩桂心稍做了一些改动。1967年，李银桥将这套制服捐赠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天津博物馆。衣物无言，观者遐思。回顾百余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从挫折中不断奋起，在奋起中不断成熟，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人深谙中国劳苦大众的疾苦，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甘苦。

1997年12月，世代深陷谷底的下庄村人，在新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在绝壁上打响了抗争命运的第一炮。

0: 嵌有代表脱贫标准的五种符号，拱卫着五星的人字纹，象征一个也不能少。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眼前这枚奖章的主人是重庆市乌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毛向林。
0: 下庄村地处大山谷底，山顶到谷底的垂直高度近1100米，一条羊肠小道是出村的唯一道路，坠崖惨剧时有发生。落后的交通状况使得下庄村的村民长期生活在贫困闭塞中。1997年，刚刚担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向林强烈地意识到，要发展就得先修路。但是当时下庄村修路还没有列入全县规划，既缺钱又缺人，想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公路谈何容易。毛向林却坚信，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经过反复开会讨论，最终全体村民一致同意修路。毛向林带头签下了一份生死状，誓言路不通不罢休。他动员村民集资，自己更是率先捐出了所有积蓄，还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这些钱每一分都用于购买修路物资。修路的艰难超出想象。

筐悬吊在半山腰，钻炮眼，用钢钎大锤和双手挑战大山。睡觉时要系一条粗绳，以免翻身时摔下山崖。干活时要保持警惕，头上脚下不时会有滚落的碎石。见或有人受伤，甚至有村民献出了生命。放弃还是继续？村民们选择了后者。2004年4月，夏庄村人终于可以告慰逝去的亲友。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公路终于蜿蜒至山外。过去从夏庄村到县城需要步行1天多，而现在只需1.5个小时车程。路通了，外面的人才进得来，特色农产品才走得出去。夏庄村从过去的天坑村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正如蒋章章的团结文、缠枝文所象征的那样，正因有无数像毛向林一样的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不等不靠，自强不息，才使得中华大地上一户户贫困家庭命运改变，一个个落后山乡焕然一新，书写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法家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初期形成，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的秦国，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王朝。可以说，在战国的混战中，秦国是胜利者，而在先秦诸子的争鸣中，法家是胜利者。但是强大无比的秦王朝如昙花一现，二世而亡，经此大起大落的法家从此一直背负着骂名。那么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法家呢？法家究竟有什么呢？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他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的先驱者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子产做郑国的执政也是美名远扬，李悝做魏文侯的相，在魏国拉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大幕，带来了魏国的强盛，吴起在楚国变法，使楚国得以富强，就连群雄包围中的弱小的韩国，在身不害为相时也能获得一时的安定。而商鞅变法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最为引人注目。法家人物多是变法的实践者，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各国实力的强弱。还有继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是秦王嬴政的偶像。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度，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发兵攻打韩国。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商君书和慎子都讲了百人逐兔，一只兔子在田野里跑，成百的人在后面追，而成堆的兔子在市场上，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说的是所有权是否确定的问题。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间拾得撞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试一试。这是在讽刺那些固执守旧、不知事实变通的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也出自韩非子。一个楚国的商人在郑国卖珠宝，他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匣子来装珠宝，一个郑国人买了这个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是在批评当时的君主只看言论是不是好听，而不考察它的功用。韩非子中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

质子疑林、三人成虎等等。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法就经常被比作各种测量工具，比如尺寸、绳墨、权衡、规矩。这些测量工具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可以用来测定长短、直曲、轻重，可以用来划定方圆。法律呢，也具有确定性，能够用来衡量是非曲直和功过。韩非还把治安之师的法比作清晨的露水，纯净而不掺杂任何的私欲和偏见，简单易知而易行，统一而且稳定。慎道把君主和权势的关系比作飞龙腾蛇和云雾的关系，腾蛇在空中游走要依靠雾，飞龙呢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什么区别。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言金句，比如《商君书》中有“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依道，变国不必法古”；《管子》中有“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中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以适宜则有功，适宜则适宜，适宜则备变。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诸子呢，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权力应该为天下人的利益服务，君主不能将天下人民的利益占为己有。法家将立法权交给君主，但是他要求君主在立法的时候呢，不能主观臆断，而要遵循天道，顺应时代，依据人情，考量民意，还要权衡法律实施会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执法方面，法家要求要以法为赏罚的依据，有功得赏，有罪必罚。这一赏罚标准不因为人的身份地位而发生变化。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主张因循和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建立赏罚制度来引导人的求利行为，以此来协调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法家认为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治理方式也应不同，反对固守过去的礼法而不知事实变通。法家承认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主张根据不同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并通过考核督促人们尽职尽责。当然，关于法家思想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法家是否导致了秦的灭亡，法家是否主张暴政维护专制，法家是不是不讲道德，法家是不是把人当工具，法家的以法治国原法而治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中寻找答案吧。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该如何挑选墨镜。
3: 听众朋友，夏季阳光紫外线照射强烈，对眼睛是种威胁。如果眼睛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眼球中的晶体会因为过多的紫外线照射而纤维硬化，而且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有累积性，慢慢会形成一些眼疾，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等等。所以选一副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很必要。您知道什么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吗？央广网文章介绍，选哪种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取决于我们的需要。金色镜片太阳镜能够100%过滤紫外线，允许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过滤太阳下晃眼的大部分蓝光。金色镜片过滤蓝光以后，自然界景物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驾车时戴金黄色镜片的太阳镜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来往的车辆。灰色镜片对任何色谱均衡吸收，因此遇强光会变暗，但不会有明显的色差，展现真实自然的感觉，属于中性色系，而且可以吸收红外线和98%的紫外线。灰色镜片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使景物原来的颜色因镜片而改变，而最大令人满意的是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光线的强度。灰色能够减轻视疲劳，用眼较多的白领们可以考虑。粉红色镜片也是非常普遍的颜色，它能够吸收95%的紫外线和一些波长较短的可见光。实际上这样的功能和一般未着色的镜片差不多，这也就是说粉红色镜片并不会比一般的镜片具有更大的防护效果。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在心理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注意，因为他们觉得戴起来比较舒服。有红绿色盲或者是红绿色弱的人可以选用红色镜片，它能够增加红绿色的对比度。绿色镜片和灰色镜片一样，可以有效地吸收红外线光和99%的紫外线，但是绿色镜片会使得某些景物的颜色改变扭曲，而且绿色镜片阻隔光线的效果略逊于灰色镜片。不过绿色有调节视力的作用，对学生或者是眼睛容易疲劳的人士使用较为合适。棕色镜片吸光的光线种类和绿色镜片的差不多，但是比绿色镜片吸收更多的蓝光。棕色镜片造成颜色的扭曲程度比灰色、绿色镜片要来得大，

阳绿光镜。黄色是视细胞最敏感的颜色，可以提高视力的敏感度，弱视等视力较差的人可以优先选用。茶色镜片可以吸收光线中的紫青色，能够几乎吸收100%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能够挡住平滑光亮表面的反射光线，可以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在空气污染严重，比如说沙尘暴或者是多雾的情况下佩戴效果较好。戴眼镜的人仍然可以看清细微的部分，是驾驶员的理想选择。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9: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8: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9: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8: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11: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8: 当时还是一名列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八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12: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8: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12: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8: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宁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10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13: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8: 那段日子，黄正宁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100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 黄正宁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两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宁：
13: 当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两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两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1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8: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14: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8: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2: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接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理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雷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8: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9: 本台消息，6月6号， 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8: 昨天上午，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上午9点，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

0: 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一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越境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1: 此次演训，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0: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工事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工事、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雾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2: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0: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4: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游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游轮被拦截，其余游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3: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4: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3: 总台记者程摩、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 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6: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7: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8: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7: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8: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那种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7: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8: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7: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 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8: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7: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8: 他们喊我妈妈，然后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7: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8: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地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7: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8: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7: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9: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7: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 五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10: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11: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7: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8: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间

0: 七，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 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

0: 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六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7: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8: 下。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9: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8: 哦，有肉有菜。
9: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0: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12: 好，
11: 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2: 陕西的。
11: 陕西的。
12: 西安。
1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2: 好。
11: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8: 咱是从哪来的呀？
1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8: 他们
12: 人民给我送饭，
8: 送
12: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4: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5: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4: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二点。

0: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3: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

0: 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六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六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两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 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5: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9: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会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5: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9: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 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5: 嗯，好的，李震。
6: 嗯，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唐时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南风起，覆陇黄。
12: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11: 千愁熟，骨飘香。
1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极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5: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6: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7: 人到了及时的，感谢这样的。
15: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7: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5: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7: 你看，你也走，你地里嘛，你也走了了，我在等路跟这儿，等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块儿。
15: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8: 这边让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7: 这一块儿还南边还一块儿。
15: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7: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在，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5: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8: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5: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7: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姐，
19: 你咋割了我俩
17: 档次一样的，在有表姐。
15: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7: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5: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9: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5: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 有时候收割宽窄。

0: 来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0: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3: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4: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5: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夏收之后是夏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7: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6: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9: 我们通过 AI 处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8: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9: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砂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8: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实施国家 全国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国消费占比不足 1%，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20% 至 35% 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国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8: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0: 在全谷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国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8: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0: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十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6: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 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3: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6: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15: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六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4: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16: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 0.01 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4: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7: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他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4: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18: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 去查看的，现在

0: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1: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0: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2: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3: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4: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4: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0: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5: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5: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谢谢，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5: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5: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5: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5: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5: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5: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5: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 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

0: 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六月，灭人儿北京灭人狼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灭人狼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儿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

0: 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1: 先把这个洗面，洗完这个第一步得干。这个阿
2: 姨撕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3: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2: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2: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得少。
3: 六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3: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3: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3: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 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 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